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

0: 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安排啊。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首先呢会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当前水稻主要虫害防控的知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徐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同时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同样还会邀请到一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助力研究员洪秀景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蔬菜管理的注意事项。同样热线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都是为大家开通当中，同时呢，你还可以添加本节目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也同样可以。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进入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看看降水的情况。28号前，全省呢是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到午后，局地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再来看看气温情况。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呢将会超过37度。那么到了30号之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呢是有所下降的。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日，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天到多云，江南晴天到多云。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天到多云，江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徐老师。徐丽娜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那今天呢有幸把您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聊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4: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今天呢主要是也是结合我的专业，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水稻上几种主要虫害的防控。因为今年给我们总体感受，由于我们这么多年从2015年开始吧，我们安徽这个主要稻区二化敏种群对于一些主效药剂这个抗性水平的逐渐产生，然后这个抗性种群也由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这个稻区逐渐的向我们江淮稻区之间转移，这些年呢二化敏的防控压力一直就比较大。然后今年呢又受我们连续尤其8月份以来这个密集的集中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今年的2000害虫稻中卷叶敏和稻飞虱，尤其是后期褐飞虱的发生也比较的集中，到田间现在田间的压力也比较的大。所以今天呢我就主要针对这三种虫子的

0: 生物学规律发生的一些情况，以及防治上针对性的用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性的介绍。
1: 好的。那像我们当前这个江淮盗区水稻，主要有哪些这个几类的这个虫害需要我们重点盯防呢？就有哪些是本地常发的，有哪些呢？可能是属于这个台风后迁入到咱们本地的呢？你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那我们现在，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关键，也是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们本地常发害虫跟这种迁入来的害虫，不管是虫也好，还是病也好，它们在发生规律上以及在防控的手段上是完全的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说一说，就是在我们省呢，主要讲到的就是水稻的敏虫。

0: 这两种害虫呢，是我们省这个螟虫的主要的代表。这两种虫子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种本地常发的居留性害虫。它呢，就是由于就是虫子的这种在田间表现出来的习性呢，都是由它的这个生物学特点决定的嘛。就像我们虫子跟人也一样，它在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越冬，主要就取决于它的这个过冷缺点，的程度。高还是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二化螟和大螟呢？它们因为就是说这种耐寒性比较强，所以到了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到了11月、10月的时候，虽然温度降低了，我们光照时间变短了，但是呢，它躲在这个稻庄里有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区平稳地度过这个冬天。等到第二年4月份到5月份，随着这个光照时间的增加以及这个温度的上升，然后它慢慢的又从越冬的这个状态，一般是这个幼高龄的幼虫逐渐的化蛹羽化，持续下年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所以说，这种居留性的害虫，就是我们说能越冬的这种的害虫，它的这样的在我们省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情况，就跟它在我们当地越冬的这个虫源基数，我们越冬的这一代的管理怎么样，包括第一代的管理怎么样，直接决定了我们到，尤其是一级中稻开种完了之后，到后期我们大面积水稻再地的时候，这样田间虫禽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而与这种虫子不同的呢，就是我们讲的两千害虫，两千嘛，就主要就针对稻种和这个稻肥虱，因为它们俩都是随着台风一起迁过来，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水稻上的两千害虫。这两个虫子呢，它们几乎呢就是每年呢跟着台风，然后到我们这样的这个一个稻区，因为就是说它在我们这个稻区呢，它是没法越冬的。等到它食料不充足的时候，温度逐渐降低的时候，它们就要南迁再回去。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在我们省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取决于第一，它什么时候来啊？来了之后，对应的我们这边的食料是不是充足？对吧？它的这个种群能不能在当地持续的这样的扩大繁殖啊？如果今年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感觉田里的两千害虫发生比较多？就是说，其实台风我们年年都有，安徽年年都是台风造访，只是取决于可能跟往年相比，今年的台风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跟我们稻子在田里中稻这一季稻子，尤其主要的这一我们这个一季中稻在田的这个分这个生长时期正合适。然后来的时候也正适合我们这两种，虫子在本地落下来，这样迅速的扩展建立当地的种群，所以就为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虫害的防控，造成了这种相对感觉虫害发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关于这些虫害的防控的一个重点和这个难点在哪里了啊。
0: 对，是的，因为就说。为什么我们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这个虫子还蛮好防。就像我们刚开始，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二化螟吧，大家，因为我们这是老稻区了嘛，这个虫子怎么防？有稻的时候就有虫，就是说这个虫子怎么防？基本农户他心里也是有数的。对吧？尤其是对于二化螟这种年年都发生、到点就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虫子，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有特效药的时候，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到了那个点儿就打药，基本虫子也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二化螟，就说这几年会感觉发生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我们整个从这个二化螟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来看，这样的动态来看。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吧，二化螟基本上的这个大发生，由这个防控得住，到慢慢的药剂没有很好的药剂出来，然后到这个药剂失效，再到新的药出来，这样反反复复，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周期，从21世纪了以来，这个周期已经到了第三个周期。那二化螟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第一个呢，当然跟我们现在这种种植结构的这样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们后面秸秆禁烧之后，这个田里的高硫桩啊，这个稻茬，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冬闲田的出现，这个田间大量稻秆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二化螟在田的这样的安全。

0: 陈越冬是非常利好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进入刚刚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最开始扶松金这个药，双羟胺的这个第一个药，刚开始在这个用于水稻害虫的防控的时候，它对这个敏虫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呢，当时就是刚刚进入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尤其是二化敏的防治，包括监制这个稻种卷叶敏这两类敏虫的防治就不成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后来我们对这个药的深入的了解，就发现它对水生生物不友好啊，各方面的慢慢在水稻田的禁用，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药替代这个药。然后从零几年的时候，田里的二化敏防控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难题。然后到了2008年，就是我们双羟胺类药的这个主打药剂，就氯重苯甲酰胺，对吧，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问世，在水稻田的生产的应用。由于这个药具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传导和内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对我们这个二化敏这一类专注性害虫就表现出一个非常优良的这样的一个杀虫的活性。就是说它不仅能够触杀碰到害虫之后直接导致虫子的死亡，而且它能够在蜘蛛之间传导，那钻进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二化敏它的创口期会很短，它只有触孵到一龄幼虫的时候短暂的在这个叶鞘之间危害，然后它很快呢就会在水稻上形成穿孔钻入进去危害，就造成了我们用药的困难。而这种氯重苯甲酰胺这种药剂的出现呢，就为我们这种专注性这种害虫，不光是我们水稻上的二化敏，包括我们在玉米上讲的钻心虫玉米敏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治的效果。但是随着这个怎么讲呢，我们田里存在着这个打虫的时候，你就打不死就使劲打，反正这个用药剂量是水涨船高，对吧，也就导致了我们田间抗性的产生。尤其是这个氯重苯甲酰胺随着专利保护期的到期，然后我们很多这种辅配的药剂啊产品啊一下子问世。我们可以看到，我之前也在农药信息网上也搜过这个药剂，现在登记的绿虫的单剂可能就有60多个厂家，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田里这个药的用的量的加大，导致了我们抗性的产生。然后
1: 是的，现在害虫这个抗药性可以讲是越来越突出了啊。
0: 是的，非常的高。
1: 所以讲在这个药剂轮换呀、复配使用上，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些，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农户朋友们，有一些个别农户朋友们，他们有一些核心的问题就没有掌握好，可能会导致这个就是防控不好就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啊。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讲虫害主要还是防治，肯定还是以防为主，治在后，对吧？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就是科学用药吧。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就讲这一类双羟胺类的药剂，我在给大家讲课时候也一直反复的提到，我们总是讲这个合理的轮换用药。那轮换用药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同名字的药这样去轮换着用，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就像我们人吃药也是一样的，你吃抗生素，其实打虫子，尤其打病啊，他用的抗生素就跟我们人得了这个病毒性感冒啊，或者这种是一样的，也吃抗生素。你一直吃头孢，吃着吃着可能就没效果了。打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轮换。

0: 专用药和二化醚很好的、醚和很好的这一类双酰胺类药剂，其实我们现在在水稻上用的氯重苯甲酰胺、四唑重酰胺、四氯重酰胺、血清重酰胺，它都是双酰胺类的药剂。如果你是说我是轮换着用了，我就这几种药轮换用了，其实用来用去，它的作用机制因为是一样的，所以一旦产生抗性之后，那它对氯重产生抗性，它对四唑和四氯肯定就会有交互抗性，就会导致这一类药的同时的失效。包括我们在，道飞师上常用的这种烟碱类的药剂，塞冲林，从最开始经典的吡啶啉，对吧？它都属于这一类药剂。如果你这样反复的这几种药去轮换用，那也会导致对这一类药的失效，就导致你到田里，
1: 用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0: 对，就什么药就不管用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就是重点，刚才我们的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抗药性，害虫的抗药性啊。那除了这块，还有哪些要重点要提示我们大家的呢？
0: 最主要的，我觉得虫子就是，不管病虫也好，为什么农民朋友有的感觉，哎，我打得挺轻松的，哎，我就到点就打药，反正也能治得住。为什么有的人到后来，哎，忽然今天田里没啥事儿，到明天夏天一看，库欣团也出现了，然后飞虱造成的也冒川了，为什？然后我赶紧用药，好多药连着一起用，越打越打不死，这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打药的就是在我们药剂，尤其是药剂防治，做到我们前面在植保上讲的这个农业防治啊，选择合适的品种啊，这样的防治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如果我们要用到化学药剂防治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要掌握主动，而不是让这个病虫去掌握主动。这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防虫还是治病的时候，它田间都有一个窗口期，要把握住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去用药，才能达到这种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比如说，就针对我们二化醚而言，虽然说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稻作制度的不整齐嘛，我们安徽省早稻也还有，中稻面积很大，甚至还有这种单晚啊的存在，包括现在再生稻的面积也逐渐在扩大，所以由于我们这种种植结构的不整齐，就导致我们二化醚现在在越冬的时候，它各种临期的都有，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总归还是有一个主害带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代词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鳞翅目的这一类虫子，二化醚也好，还是稻纵也好，它们都属于鳞翅目的这样的虫子，它们符合这种虫子生长发育的这样这个四个全变态的过程，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而它的幼虫呢，又经过一次一次的蜕皮，这样不断的去生长，所以在我们省呢，也像是看这个二化醚，它主要还满足这个，从4月底到5月初这个越冬带的成虫啊，逐渐的羽化。
1: 说到这二化醚，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啊。假如这个二化醚它这个钻住进这个稻杆内部之后呢，药剂是很难打到，
0: 对，
1: 像这种怎么办呢？
0: 这
1: 这
0: 个
1: 可能
0: 就
1: 也
0: 是
1: 是
0: 我，
1: 大家
0: 对对
1: 常问
0: 对，
1: 的一个问题
0: 这
1: 了
0: 就是
1: 啊。
0: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从我们做科研的技术上讲，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你如果现在真的是这种情况的时候，那第一个，我们为什么就说绿虫这个药打得多，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内息传导性。一旦它发生了之后，虽然它钻进去了，但是你打还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我们一些触杀性的药剂，这样不管怎么样，它打肯定是不管用的。那我们现在就在，如果你真的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要内息型的药配合着使用，同时呢，加大一个田间的这样的水的保证，这个有水层的存在，3到5厘米甚至10厘米这样水层的存在，让虫子呢，因为虽然它有一定的耐水性，但是它还是需要呼吸的嘛，它会往稻杆的上部走，这样来增加一个这个防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综合手段来进行，同时来进行一种防治了啊。
0: 对，就是一定要，我刚才讲就是针对二化醚这种我们本地居留性的害虫，它是一代一代来的，对吧？到我们中稻的时候，它已经到田间发生的第二代了。如果这一代发生比较重的话，那它绝对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产生的，那肯定是从这个从越冬代的这一代到第一代、第二代这样逐渐发生的。所以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盯紧第一代，严防第二代。那在第一代的时候，肯定要把它防好。
1: 有没有

0: 比较好的就是也可以适合用的这种绿色防控呢？
1: 那绿色防控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开始讲的农业防治的手段，这当然就很重要了，就要求我们留查的时候啊，查口要留短，而且我们现在农技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的这种推广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也是1欧2诱3化控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一欧就是针对我们冬天的这部分稻庄啊，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这个。翻根啊，把稻茬的这个翻到地下去啊，破坏这个越冬幼虫的这个居住的场所，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田间的残虫量。另外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灌水、深淹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减少田里的这个存活幼虫的这个。

0: 这样的连作的田呀，或者冬天我们还有在地作物没办法做到这种工作的时候，那就是绿色防控的手段，我们说的二釉就很重要。传统上我们讲到的这个化釉的技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田间的釉补器新釉剂啊，这个应该是很多年了，就是推广部门也推广了很多，大家对它的认识也比较到位。但是可能说就是说它在防上的在监测上的作用可能更大多更高于防治，那用在防治上呢，这些年针对就是我们二化米没有可用的这种情况，大家也开发了一些迷向丝以及一些迷向的干扰仪。尤其是今年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就是一个实验的报道，我们中控绿控的这样的一个迷向仪的产品在我们太湖做的实验，我看他们发出来的数据也还是不错的，
1: 在太湖那边啊。
0: 对，
1: 那应该说像绿色防控它肯定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短板和局限性吗？您觉得像什么样的这个田块更适合去推广？
0: 绿色防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田里去感受到对一个虫子如果怎么讲对它的发生情况能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的话，那肯定是在农业防控上的一些变化导致了它这种虫害的发生情况发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你比如说在我们从这个病尤其是病上常讲的一些抗病品种的使用，你如果想让你这个田发生这种虫啊病啊发生这种决定性的啊这种彻底的改变，那一定是通过农事的这种改变，对吧？耕作制度啊品种啊这样去选择的。那其他的绿色防控的手段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信釉石釉和化釉，首先它就是说它的速效性或者眼见到的这种防治的效果肯定没有这种化釉看到的这样的明显，但是它一定是我们保证后期化釉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合理的绿色防控才能压低田间的种群技术啊，通过我们这个田边的一些花花草草这种蜜源植物的种植才能涵养我们田里的天地，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最后关键一步这个虫子真的爆发的时候我们科学用药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防治的效果。如果你前面什么都不注意也不及时的去巡田，那等到一旦发生田里已经可能是会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病虫的情况，那可能你用再多的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追在屁股虫子后面走，可能用再多的药都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的感觉就像你讲的，所有的田块就是说你能用到的绿色防控的手段，当然这就是经济的，对吧？有这个经济阈值，但是你能做到的肯定是推荐大家先把这个做到位，这样为我们后期的科学防治就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我们看抖音平台上我们的节目里面的老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想要和我们和张岩老师互动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说这个贺飞市的老家在这个南方热带地区，每年这个虫子啊就会随着台风暴雨由南往北迁飞，到这寒露风前后呢又随风迁回了自己老家。
0: 对，是的。这个飞虱啊，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迁飞空虫，它也有很多种，就是包括我们讲域名二化名，其实你讲它不迁飞它也迁飞，它只是说迁飞的距离比较短啊，我们可能在田里更多的把它叫做这样的扩散。那对于夜蛾科的一些害虫，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讲的入侵害虫草地探眼蛾啊，前面我们田里常看的这种棉铃虫啊，它也是迁飞性害虫。它可能更像这种覆瓦式迁飞，就是哎，我这块吃着不合适了，我就往前飞一飞。到了我这儿，哎，这块有天了，我就落下来再吃一吃。这块不合适了，我再往前飞一飞，是这么个情况。而这个褐飞虱这种虫子啊，包括稻种，它有明显的一个北迁南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特点
0: 。对，所以就像我们候鸟一样的，只不过是说它的这个飞行能力没有我们禽类那么大，所以就是说风向决定了它飞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和路程，但是它也是有这样南飞北迁北迁南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对，是的。
1: 我们再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绿虫苯磺酸打二化名上等于就是水，一点都没有效果。

0: 是吧？
1: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0: 啊，
1: 这种抗性的产生，
0: 嗯。
1: 就是，但是现在你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药能替代这种当时的这个绿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就我们现在在田里用到的，大家也特别希望，包括我们科研人员也特别希望，能有一种好的单剂出来，能代替绿虫，就像零几年绿虫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大家也不用想前面想，多么艰难呀，看到虫就打药，反正就能防住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药前期的效果太好了，然后大家又没有合理的去使用它，没有保护好这个药，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导致现在我们二氧化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我们再聊聊关于这个无人机飞防止这个水稻虫害呢。
1: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我们大农户的田，动辄千把亩啊，几百亩、上千亩，你靠着背喷雾器去打药，肯定是不现实的，对吧？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无人机载量的越来越大，质保无人机在田间的应用也越来的越广泛。那我们在质保无人机打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尤其是像稻纵还好一点，因为它是虽然说它也这个。到大龄的时候能把这个叶片包裹住吧，在这个叶片里边去危害，但是它毕竟是在叶尖上，对吧？你质保无人机打药的时候，首先着药的肯定是叶尖的这一部分，那它的防效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但是对于这个二化敏，钻入到水稻的茎基部去危害的这一类虫子，包括
0: 就
1: 我
0: 有点
1: 们
0: 困难了
1: 对，尤其是。
0: 啊，
1: 飞虱也是的，在水稻的茎基部去危害，所以无人机飞防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足够的这样的用水量，另外呢，就是飞行速度要相对的慢一点，可以添加一定的有机硅的助剂，增加这种田间药剂的这样的一个展布性和渗透性，以提高我们田里的这样的一个防效。
0: 所以这也就是，飞防怎么保证效果，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可能选择飞防的这些农户朋友们该注意到的一些内容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这样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要稍事休息会儿了。那徐老师，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再接着和大家聊好吗？
1: 好的。
0: 好，大家呢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不要走开。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您有好的内容或有些问题想要和我们的徐丽娜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互动交流，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也告诉大家，抖音呢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热线再提醒大家：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了，那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啊。徐老师呢，今天呢和我们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这个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知识。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啊。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请出我们的徐老师啊，徐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任。
0: 好，我们在后半小时我们继续节目啊。前面呢，我们在结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无人机飞防这块了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防治这个病虫害、水稻病虫害防治过程当中，有一些农户朋友们，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这个产生啊。比如说，有些农户他习惯就是见虫就打药，他也不看防治指标。那其实像这样的话，会带来哪些连锁的问题呢？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防治上有的就是推荐的是见虫打药，有的呢是达标防治，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情况，我们水稻上的这样的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后期的这样入侵这个迁飞性害虫过来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到田里去看这样的一个虫子发生的时期，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比如说我们的稻肥师，就是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植保的测报人员，专业的测报人员就是盆拍去查这个肥师的数量，你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最近台风过境啦，然后当地的这个虫情测报的情报出来之后，也测报有这种我们当地这个肥师也好还是稻种也好有这种发生的风险，那你自己又是种植大户，那一定要到田里去看一看，对吧？在家里针对稻种呢，我们就是建议，因为它稻种飞过来的是成虫嘛，就是推荐这种自己简单的田里的这样的杆额，你可以就是走到田间，每天走个3到5米，固定这样的距离啊，不管是针对这种上捕的害虫、鳞翅目的这种害虫，拿个小棍在田里敲一敲啊，看一看这个飞起来的这个蛾子的数量，来判断，连续看这么几天之后来判断田里的这样的一个蛾蜂啊，通过这个蛾蜂，往后推这个时间来把握一个合适的针对这个稻种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防治的时期。然后我们飞虱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达标防治的这样的一个飞虱，就是我们在推荐标准上是按照达标防治这样来的。怎么来判断这个标准呢？也就是你如果我刚才讲的盆拍的这种方法，你从家里找个白色的盘子啊、盆子啊、塑料盆啊啥的都行，但是一定要是白色的啊，因为不能花花绿绿的，那样就不容易看到。往里头灌点水，然后到田里蹲下去，一定要不能拍上面，拍这个稻丛基部，搞一兜稻子。从基部拍两下，看看下来的这个飞虱大概有多少的情况。如果一兜虫子里有个20-30头，那就提醒我们要防治了。另外也要关注，我们都知道飞虱它有长翅型，尤其褐飞虱它有长翅型和短翅型。那长翅型是负责飞的，短翅型就负责留下来产卵，这样持续危害的。所以我们不光要看数量，也要看短翅型的这样虫子的这样的一个量，如果短翅型的这样虫量虽然说达不到我们原来讲的这种这个技术的话，但是如果短翅型占多的时候也要抓紧时间去防治了。
0: 那就是说其实咱们就说到是不是见虫就打药，还有看这个防治指标，咱们两者要兼具，同时呢也要看实际情况，
2: 对
0: 吧？
2: 是的，
0: 然后运用到我们的实际这种科学的管控方式当中。
2: 对，
0: 好，那还想跟您就是互动交流一下， 同一种虫害在这个一级水稻里面，同一种杀虫剂它最多能用几次呢？
2: 按照我们推荐的，尤其是现在这种我们说的这样的好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非市上，大家就是农机推广部门也推的这种的三氟苯嘧啶，那我们推荐一剂上只能用一次，这样呢也有利于我们药剂的这样轮换用药，另外呢也保证这样，目前药剂水平抗性水平还不高的药，能保证它这样的一个敏感性，
0: 是这样子是吧？
2: 嗯，
0: 其实要说到我们大家农户朋友们很多关心的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关于这个杀虫剂的混配了，就是我们之前在上半个小时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好多关于这块啊，那不同杀虫剂它混配哪一些组合是增效，哪一些是互相拮抗，越打效果会越差的呢？
2: 现在这样，就是本身我们在田里生产上，大家其实现在用到的很多杀虫剂，本身它就是复配产品，对吧？比如说，甲烷氯重苯，甲烷湿螨尿，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复配产品，它之所以能有这样复配产品去登记，那本身这种药它肯定是一个两个在一起是一个增效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大家说需要用到两种，这种药继续复配的话，建议先用这样的复配剂，因为这都是前面药剂厂家做了这种实验的，肯定是有增效的作用的，如果是说你在除了这样的情况的复配，那就是在打虫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今天打二化敏打一次，明天打导纵打一次，后天打非市我再打一次，那肯定就是几种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因为我们知道导纵是零翅目的，然后这个非市它是同翅目的药，打他们的药是不同类的，那我就是说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虫害，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去混配，达到这样的一个增效的作用。但是如果说同一类型的药你放在一起混就没有必要了。
0: 其实说到这个复配农药，还是有个别农户他是分不清的，因为有些农户朋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哪些是真正的这个复配啊，哪些是就是可能夸大其词那种，可能在这个方面大家应该怎么去判断呢？还是要选择正规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我看前两天我们也爆出来这个假农药案，对吧？还是挺这个数据看来还是挺触目惊心的，那就提醒我们农户朋友在用的时候肯定是要到正规的平台，正规的厂家选择这样的好的这样的药剂，你选的时候要看到它的产证的信息，是不是全，对吧？需要的一些产品上的东西能不能，只要保证这个东西是真的，如果你用到的这个东西，不是货真价实的话，用到田里，第一个，不光你起不到很好的防效不说，另外你说它没有药吧，它肯定也有点药，它只是说防效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就是这样，低剂量达不到高的致死目标的这样的药剂反复使用，导致了我们田间虫子抗药性的产生，所以就是也为你后面。可能你换真正的好药来用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了，
0: 对，那时候可能也来不及了，
2: 对，是的。
0: 就像您说的，错过了那个最佳的防控的窗口期，
2: 对，
0: 可能也就也不好了，对吧？
2: 对，以防治上也就非常的困难了，
0: 对。反正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就提出这一点，也是告诉大家就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您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吧，而且呢也要选择正规的，不要看别人这个宣传的，或者呢看别人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啊，这样可能也不行，
2: 到正一定要到正规平台上买这种产品信息全的这样的符合生产要求的这样的药剂。
0: 那像这个二化敏如果危害之后水稻会出现这个枯心，它后期还会诱发什么样的次生病害啊？
2: 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虫害危害的这个伤口一定是病害侵染的一个窗口，对吧？因为很多病害的上升都是由于通这个孔洞啊侵染这样完成的。二化敏还那个什么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零翅目害虫，它包括二化敏也好还是大敏也好，它的那个孔很大，一旦后面它就枯心枯窍了，可能一些病害你都感觉不到，因为它到后面尤其是像我们在第三代二化

0: 阿敏危害之后，到了这个后期的稻子上，那个稻子到最后都枯死了，你都看不到它的这个病害的情况。主要讲你比如说这个稻飞虱危害的这种，它是一个刺激式口气的害虫，就像一根针一样的插在水稻上，它的这个孔可能你自己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在真正生产上，这个飞虱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水稻上很重要的一个病害稳枯病，它的一个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侵染的途径，所以我们到田里到最后去看，飞虱重的田块一般稳枯病都很重，啊，所以就是讲说不光是这种我们专注类的害虫，因为专注类的害虫你到后面一枯心了，好多病害你都看不到，尤其是这种刺激式口蹄疫的害虫，它的这个危害也会导致我们后期病害的加重。
1: 我看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啊，他说："徐老师好，想问一下这个水稻氧化期间啊，能不能打药？比如说像这个防稻蛆啊、稻飞虱啊、钻心虫的药剂。"这个前面我们应该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氧化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什么作物的这样的花，它的这个在氧化的这个阶段，因为你肯定要保证一个好的这样的花粉质量，才能保证它很好的去授粉，对吧？后面去很好的去灌浆。但是我们都知道，花粉它遇水是会溶解的，一旦它遇水的时候，它就不能有一个这样。不能达到它很好的一个授粉的效果，所以说，我在讲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说你根据田间的病虫害情况，如果说你这个田就是一定到了这个非打不可的时候，不打不行了，那你一定要躲开我一天当中这个它正在氧化的这个时候去用药，对吧？你不能这边它正在氧化要授粉的时候，你非要去给它打药，对，本来也正好是上午的时候，也不利于这个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就是这样，一定要避开这个它正氧化的时候，你非要去打药，那对你药效也不好，对它的授粉肯定也不好。
1: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互动的信息啊，他说这个台风过来后要到自家的这个稻田间去查看。首先看看这个田间的低洼处，整田平不平，晒田，有没有晒好的地方？田间低洼处呢，是有利于这个褐飞虱生存繁殖的。
0: 对，
1: 他也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发送过来，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错别字太多了，
0: 这是您转的。
1: 对我们这位国宾田园啊。您打一些不要打错别字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他说这个水稻的抽穗扬花时期防治这个稻疽病就有一些迟了，
0: 所以我们推荐的最好的一次中防，一定肯定是在破口前的那一次药，一定要把该打的药都打掉，不要等到后面。很两难，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农户现实最大的这个问题和难题，可能我们又重复来说了啊，就是有一些田块嘛，它打药隔个三五天之后，虫害又卷土来了，对吧？
0: 对，
1: 它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抗药性，还有哪些像这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原因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窗口期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同样防稻种，你田里这个丛枝已经四五零了，到高龄了，跟你田里就刚刚看到一个小白点在一零的时候还没有拉到下面白线的白条纹的那个状态去打药，你打同样的药，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就算到了五六零的时候，你打一次药，可能你三天以后再打一次药，它效果都不如前面的那个效果好，所以一定要自己种田，一定要。勤到田里去熏田，就像刚才
1: 那这个是必须的。
0: 对，就像刚才那个听众讲的一样的，台风过后一定要到田里去看一看。虽然说，我们也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台风过后，因为大部分都会有降雨嘛，这个可能会错过这个打药的窗口期，对吧？因为可能在持续的降雨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在巡田的过程中发现了已经有飞虱来了，或者这种迹象的时候，包括一些病害。那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短暂的不下雨的中间的这个间隙，有四五个小时没有雨的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该打的关键时期的水稻，比如说分界末期的这个药、破口期的这个前的这个药，关键时期的这个药，一定还是要把它用下去。
1: 那我们现在。

0: 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我们有些农工朋友们，他们基本上都是凭往年的经验去选药，但是我们也发现每年重庆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那您觉得怎么快速简单的确定我们在今年该用什么药呢？
2: 这个药是这样的，就是说虽然虫情不一样，但是它每年的虫其实还是那些虫，对吧？
1: 嗯，
2: 我们讲，二化醚年年都讲，这两千害虫年年都讲，就是说它针对性的用药其实也就是那些药啊，除非是说有一些新的迭代型的药剂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种颠覆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新药出来之后，肯定还是以前的那些药剂来反复的用。那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关注，影响我们防效的药剂的选择合理上，主要就是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抗性的水平，抗药性的水平。第一个就是要关注我们全国农技推广中心每年呢也会发布，就是说全国这个不同稻区几种主要的害虫，这种对几个主效药剂的这样的一个抗药性的水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田块之间也有差异，对吧？但是大的趋势它是这样的，建议大家关注这部分数据，然后来心里大概有个了解，我的这个我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二化醚它可能一年发生三代，你肯定也不是打一次药。如果是说你打完这一次，你用完了觉得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因为如果你防的，我刚才讲防的时期也比较合适，打的效果还不好，那可能就是因为抗药性的产生了，那可能就要换不同剂量的药，再去看一看这个防效有没有改变。
1: 嗯，我们这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丙甲苯甲丙环唑可以防治这个稻瘟疫吗？苯甲丙环唑，
2: 丙环唑应该也属于三唑类的药剂，防治稻瘟应该是可以的。
1: 好。还有其他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啊。我们的徐老师呢，正在和大家一起就这个水稻病虫害方面的一个内容在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啊。那徐老师，如果临近收割期间虫害再发生，我们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安全的间隔期，避免这个稻米农药的残留呢？
2: 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发生不太重，那我们肯定是推荐使用生物农药。因为生物农药它的这个农药的残留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样子。如果是说你必须要用化学药剂来防控的话，那肯定是要用一些速效性的、时效性不那么长的药剂这样去防控。如果是说像我们现在讲的飞虱，你这个水稻已经临近收获了，然后飞虱还有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如果你飞虱还比较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推荐适期的这样可以收就把它收掉了，不要非要等着它晚熟啊，或者这样子导致它后面飞虱的发生，大的发生到来。
1: 硅肥钾肥可以提高这个水稻的抗虫性吗？
2: 硅肥钾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田里讲一般水稻这个虫子喜欢去产卵的话，肯定是喜欢这个蜘蛛比较茂盛的啊，对吧，高大的这样的。那我们偏施氮肥之后就可以导致田里的这个植物叶色浓绿同时土长。那也而我们施了硅肥钾肥之后呢，它就像人那个强骨骼用钙一样的，可以让我们这个叶片变得更坚固一点。所以就是说害虫在危害的时候，可能它这个适口性也会变弱一点，吃起来有点嚼不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对虫子的这样的一个防控还是有好处的。
1: 那就是说普通农户他有必要去特意增加增施吗？
2: 到后面我们这个尤其是钾肥，它本身也是对我们这个后期这个植物的生殖生长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有利于我们后面的这个水稻，不光是水稻，所有的农作物保持这个叶片的浓绿。所以到了生长的后期，尤其是这个到转到生殖生长的这个阶段，还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钾肥，也有利于保持这个植株的一直的这样的一个防止它过早的早衰。
1: 这个

0: 氮肥如果多加多的话，会加重虫害，是吗？
1: 就是我们所有的研究也都发现，就是虫子它产卵，肯定是希望它这个宝宝能够在这个水道上很好的去繁殖下来，对吧？所以是说它肯定会选择这种，营养条件好的、适口性好的这样的植株去产卵。那施了氮肥之后，一般的时候植物就会长得比较高大，同时它的叶片也比较的嫩绿，所以还是有利于，我们虫子在上面这种产卵的。
0: 像这个真正能提高水稻抗虫能力，像这个钾肥、硅肥啊，它实际田间提升效果到底有多大呢？
1: 我们现在还是包括我们在玉米上到后面的一盆多簇，也是推荐添加了这个磷钾肥在后面的。就是说，它不光是这个肥本身的作用，就我刚才讲的，尤其添入钾肥之后，它对叶片的这样的持绿是有好处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到最后看产量就是通过叶片的这样的光合作用来实现的。如果说你这个叶片已经被虫子危害了，导致它这个本身叶片面积，就是说能够有效的实施这个光合作用的叶片面积已经变小了之后，那如果你的叶子再早衰了的话，那怎么可能后面有产量来？就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积累，到最后就肯定不可能有产量。所以我们尤其针对稻纵，大家都知道它对叶片是这样持续的往下的这样趋势。如果稻纵危害比较重的这样的叶片，我们更加推荐就是在防虫的同时，合理的补充这样的磷钾肥，来保证这个叶片的这样的一个光合作用，也有利于我们这个后面水稻这种干物质的积累啊。
0: 那像这个田埂、沟边啊，杂草它也会滋生这个虫卵。在农事操作当中，我们怎么去处理田埂杂草是比较科学的呢？
1: 田埂上的杂草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像尤
0: 直接
1: 其
0: 喷喷除草剂行不行？
1: 可以 的，
0: 也
1: 但
0: 可以直
1: 是
0: 接
1: 你
0: 喷喷，
1: 不要漂移，对吧？因为你田埂杂草，你肯定希望它用一些灭生性的除草剂、广谱性的除草剂，一下不给它喷到位。你不可能像田里似的，对吧？我稻田用一些对阔叶类有效的、对我稻子没效的这样的、没有影响的这样杂草，你还选择性的这个除草剂去用。你田埂上的杂草，你肯定就希望我喷一遍，它管它呢什么阔叶的、禾本的都能死掉。所以呢，一定要保证不能往田里漂移。就是讲我们整地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田管的前面的田管工作就要做到
0: 做
1: 位，
0: 好，
1: 对。
0: 好，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3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3分钟，我就交给您，好吗，徐老师？您看看我们今天从前半小时到后半小时，快1个小时了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些重点，还有哪些要补充的，您也可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行，那我们就最后这点时间，我也大概给他讲讲，因为我们刚才讲，一定要把握好我们防治的这样的主动性，而不应该是追着这个虫子去跟着虫子走。那我们在水稻这个虫害防治上也有几个三个吧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我们首先要把握住这三个窗口期，把这个防治做好。后期我们再根据田间实际的发生情况、虫情、病情来判断是否还需要补充这样的用药。三个窗口关键期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分裂渗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稻子。不管是基插也好，还是撒播也好，它最开始还没有分裂，它不像玉米是单株植物，水稻它就要分裂，所以它到了分裂末期的时候，一定就是已经封行了，你打药就不好打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分裂渗期。我们也主治第一代的这个二花米，监制，虽然那个时候可能飞虱还没来，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监制的工作给它做掉，然后防止我们枯荆苗的产生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破口前的这一次药，很关键的这一次一盆多放，针对我们后期的病害以及我们二代二花米的这个虫害，这个时候呢，可能飞虱也已经到了，像今年这个时候飞虱就已经到了，也要抓住这个压低飞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另外呢，就是起穗和灌浆，后面为了它更好的保持叶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打好最后这一次药。
0: 这是我们最后重点给大家总结的这几个要点，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防治的科学的这种管理的防控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忽略的细节呢？
1: 不能忽略的细节就是说，大家第一个一定要根据自己田里的虫情病情去用药，不能是说，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多，
0: 对，
1: 对啊，这个虫怎么打，千人可能有千种

0: 这种的
1: 方
0: 说
1: 法，
0: 法方法，
1: 对，
0: 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田里的虫群病情来确定合适不合适。有一个关键就是预防性用药，针对虫也好，病也好，你一定要用这种时效期长的药，相对这种时效期长，然后危害这种毒性低一点的这样的药，不要着急啊，因为前面病虫还不重。如果你到了大爆发的时候，就可以是迟效和速效性的药一起用，你不能等着它慢慢发挥作用，首先要把这个基数压下来，然后我们后期再去补，再去扫残，用迟效期的药再去慢慢的控。
1: 对，因为每个田块的这种小气候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大家呢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给大家说了关于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该注意到的细节，还有一些重点防控等等一些细节方面内容，都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农朋友提供更多的帮助。徐老师啊，今天辛苦您了，谢谢您，希望下次
0: 谢
1: 还有
0: 谢主
1: 机
0: 持人。
1: 会，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
0: 好
1: 吗？
0: 的。好
1: 哎，
0: 的，
1: 好，
0: 谢谢您。
1: 好，那提醒大家啊，稍事休息会儿了，不要走开，因为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另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交流农业方面的知识。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留言我们会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了，稍事休息会儿吧，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要不见个面？
7: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6: 没事儿，我了解你呀。
7: 你了解我？
6: 那是，你89年3月的。A 型血，双鱼座，爱刷朋友圈，是个军货，喝点露须。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我们这半小时呢，我们的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助力研究员洪秀景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就蔬菜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项来进行一个交流。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抖音直播间的参与方式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抖音留言的方式，会把您的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洪老师的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请出我们的洪秀景老师。洪老师您好。
1: 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好，洪老师，我们话筒有点远了啊，可以拿近一点，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更加的清晰啊。那今天有幸请到洪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那洪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接再下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宗老师的介绍。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洪秀景。我们的团队主要是研究西甜瓜、茄果类蔬菜的那个遗传育种，包括栽培相关的一些技术。今天来呢，主要是给各位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蔬菜育苗和栽培技术当下的一个注意要点。
0: 蔬菜育苗，还有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个技术方面的内容，对吧？大家呢如果正好有相关方面的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有好的内容分享啊，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洪老师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来展开和大家交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遮阳、防土壤是我们的核心。目前呢，像秋季的大白菜呀、西兰花、芹菜、生菜呢，秋冬蔬菜正是集中育苗的时期。环境调控是要首位的，我们要进行一个遮阳，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因为育苗棚遭遇强光时呢，会使蔬菜呈现受到强光的危害。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及时使用遮阳网。那遮阳网应与棚膜呢保持10到30公分的这样一个距离，以利于通风。如果棚内的温度高于32度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打开通风口。如果高于35度，那么有条件的设施呢，和种植大户呢，我们就需要启动那个湿帘风机等进行一个降温。如果是雷雨阵雨天气，我们就需要做好控湿的这样一个工作。雨后呢要及时的通风排湿。陆地苗床呢可以覆盖白色的无纺布或者是小遮阳棚遮雨。在设施育苗雨后呢，应该立即的开启顶窗和侧风机。那么苗期的精准调控主要就是防止土长，关键在于控水、增光、加大湿度、加大温度，提高温差。通过增强通风，让幼苗来进行一个链苗，通过控氮增钾、严控氮肥的用量，水肥管理方面，浇水宜在晴天早晚进行，阴雨天呢，坚持不干不浇，淋少污滥，施肥呢宜采用轻肥勤施的方式，可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那加0.1%的硝酸钙来，这样一个混合液增强抗性。病虫害防控呢，我们首先在播种前需要进行一个种子的消毒，可以采用5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种15分钟，可以预防苗期的一个病害。物理防治方面，我们在育苗设施通风口可以覆盖遮阳，防虫网，内部悬挂黄蓝板来诱杀害虫。
1: 那一般像这个温度高，还有像这个多暴雨的话，蔬菜育苗它最容易出现哪些生理性的问题呢？
0: 如果是植株的湿度大的话，它会容易爆发病虫害。
1: 病虫害，
0: 然后对于植株本身的影响的话，湿度过大的话，它会淹到它的植株的根部，会是容易造成蔬菜的根部的一个腐烂，影响它正常的营养吸收。
1: 那今年您看这个台风暴雨也比较多，对不对？马上过几天要下这个雨了。
0: 是
1: 刚
0: 的。
1: 才我们关注了一下天气，像这个育苗棚，它要做好哪些防护呢？如果像这个苗床积水啊，幼苗淹水之后，我们怎么去抢救啊？
0: 首先排水肯定是第一步的，我们要及时的排除苗床的水分，排水，然后同时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我就是非阴雨天气略微有晴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放风，给它把它通风口打开，然后让里面的湿气散发出去。另外呢，我们要检查我们的棚体它是否有漏洞啊，或者是要及时进行一个补充，防止的雨水的一个浇灌。这是提前要防护的，包括如果就是如果进雨水了的话，要及时清水，然后同时我们也要喷施一些药剂进行一个预防，通过比如说喷那个预防性的像葡萄牙巴管镜啊这种生物防剂来预防，如果进行了高湿的天气了或者雨水了，我们要防止它生病。
1: 腺苗其实这个促导病、利库病还有根腐病，还是一个高发的吗？
0: 其实现在的防控技术来说，如果你播种前做到苗床的干净和种子的消杀，就是病虫害的消杀的话，其实也还好，
1: 还是可以控制。
0: 对，还是能控制的。但是都是以防为主，而不是说它爆发了，
1: 爆发再去控制不了了。
0: 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您肯定也是经常到这个田间地头看啊，也会跟这个农户朋友们交流嘛。您看，就今年和去年相比，就是今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今年就是，目前因为蔬菜已经收获完毕了，上半年呢已经收获完毕了，然后秋研呢还没有开始。今年就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整个的从我们安徽省各地的看的话，它的白粉虱的爆发还是比较严重的。
1: 100%，
0: 对，今年的白粉虱，因为白粉虱的爆发会，同时也会引起植株的那个病毒病。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但总体来看，今年呢，白粉虱比较严重。
1: 那白粉虱今年比较严重，我们该怎么去做好这个预防呢？
0: 因为就是。

蔬菜的虫害，刚刚也讲了，还是以防控为主嘛。它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是，可能它有些白粉虱它并不是从蔬菜上来爆发的，也有可能是从主粮作物上来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设施的话，防护

0: 的设施的时候做好防护。另外还有一套方法，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入我们设施的时候，可以搞一个小的隔离间，这样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避免我们的虫子的进入。也是还是做好以防为主。
1: 那要是如果这个下大雨，然后呢，然后又停了，这个水又退掉了，又遇到大晴天，这个蔬菜会不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急性的萎耶死壳呢？
0: 会的，
1: 会，那怎么办？这种情况？
0: 所以就是如果前期刚刚经历了雨水暴，就是暴雨天气的话，然后后期隔了几天天放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给我们的大棚做好遮阴，
1: 遮阴
0: 遮
1: 哈，
0: 阴就是遮阳，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水汽植株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暴晒的话。会特别容易出现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要进行及时拉上遮阳网，特别是在10点以后，温度慢慢升高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遮阳的防护。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有哪一些这个病虫害，在今年可能会发生的比较严重一些啊。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农户朋友们可能也是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抗药性的突出，就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于同类型的病的药的话，我们要交叉的使用。如果你是一直就是针对一个疾病就用同一种药一直坚持打的话，它肯定会有耐药性的。对于不管是病害还是虫害，它都会存在一个耐药性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同类型的药物要交叉着给它进行一个试药。轮换着试药的话，会有利于，就是会更好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就是咱们还是在这个抗药性的方面呢，还有哪些这个绿色防控是比较实用的办法？
0: 刚刚就像我讲到的那个挂黄栏板，然后用一些生物类的制药，像苦橙碱啊，和苦草芽孢杆菌啊，它都是有益的真菌的微生物嘛。然后它进行一个相对于是跟病害的真菌和微生物进行一个拮抗的作用，它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和绿色防控的。然后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它除了对于那个杀虫剂的抗性如果强的话。就是我们重点要压低二代虫的数量，控制三四代幼虫的危害，就是你要首先要把它病情控制住，然后呢再通过综合防治，包括生物防治，像那个新锈剂的诱杀呀，以及我们现在的生物防治上呢，像溯源菌，除了枯草芽孢杆菌以外，还有那个溯源菌杆菌，这个的效果都还是比较好的。
1: 好，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中间给您，就农朋友们常关心的几个问题和您交流一下啊。我们再回到您刚才跟大家来进行这个病虫害防控怎么用药剂啊，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再来重点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0: 好，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病虫害的话，除了种子消毒以外，我们还有通过物理防治的方式。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可能很多农民朋友他那个蔬菜已经定植下去了，然后定植了的蔬菜呢，我们就要做好月下蔬菜的一个后期的管理。秋冬蔬菜它定植了，田间呢，就要做到植株的一个。植株和水肥的一个管理，那么我先从那个果菜类的那个，蔬菜特性来给农民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植株管理的话，对于果菜类的蔬菜，像辣椒、番茄呀、茄子呀，我们要及时的整枝打杈、摘心，那么去除老黄病叶，增加通风透光。高温强光下呢，可在果实上部留叶，或者是搭设临时的遮阳网来防止日着病。水肥管理方面呢，浇水应在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结果期呢，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追肥以控氮增钾为主。刚刚我们老师也问到了，如果雨后出勤的话，我们要对植株进行一个遮阳以外呢，我们可以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来恢复一个长势。那么叶菜类的呢，像白菜、甘蓝、芹菜等呢，那么近期是处于播种和定植的时期，有些 八月。

中旬，我们可以8月中旬和8月底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直播的方式。也有一些农民朋友，抢早的话，也可能进行了一个育苗的方式。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定植，像大白菜类的、芹菜类的都可以进行定植了。那么定植呢，应该比较易于是在阴天或者是晴天的傍晚来进行，避开正午高阳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定植。那么水肥管理后方面呢，主要是定植后要浇透缓苗水，之后就是遵循先控后促的原则。那么高温季节宜选用滴灌或者是喷灌等的节水方式来进行一个补水。田间综合管理方面要防涝抗旱，确保排水沟的沟渠的畅通，雨后及时排涝，干旱时可采用地膜或者是秸秆覆盖来保伤。同时雨后或者是浇水后，我们要适当的松土。

0: 后及时排涝，干旱时可采用地膜或者是秸秆覆盖来保伤。同时雨后或者是浇水后，我们要适当的松土，我们要集中的一个销毁跟处理。生物防治方面，我们可以使用杀虫灯、新油剂来诱杀害虫，优先使用生物农药，像梭云菌杆菌啊、枯草芽孢杆菌等。化学防治的话，主要是刚刚像我们那个徐老师说的，我们要讲究的是高效低毒的用药为原则。刚刚老师也讲到了，如果产生了抗性怎么办，我们就是要交替的使用不同药剂来防止它产生抗药性。同时呢要严格遵循它的安全期的一个隔期。
1: 这也是和大家说的这样一些要点和细节啊。大家呢如果就这块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和我们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0516345008008打进来，都是可以直接交流，或者呢是我们在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可能我们要给它打一些保花保果的一些药剂，然后呢，对于畸形果的话，可能在我们蔬菜生产上，如果它已经产生畸形了的，我们要及时摘除这个果实。然后呢，在如果打了保花保果的话，它会后续特别就比如我们番茄为例，它这个后续它会有继续的那个花束的出现，因为本身它那个番茄的结果率，虽然大小果有不同的差异，但是如果出现少量的畸形果的话，其实摘掉以后你并不影响你的最后的一个收成，因为你后续的花做果合理的话，它依然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整个的，就是果实的挂果还是不错的。
1: 好，那除了这一块，我们还有哪些要和大家互动交流的一些重点细节？
0: 就是可能大家对那个防治这一块，或者是病虫害的管理这一块，可能比较重视吧。所以呢，就是就是在栽培上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定植辣椒和番茄的时候，要做到一个合理的栽培，就是它的株距要保持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不能过于就是我们每亩的时候它的种植株数，如果你控制它的株数的，就是稀疏有度的话，其实有利于整个植株的生长的，如果陆地，露天的陆地的栽培或保护地栽培的话，可以采用相互结合的这种方式。那么在翻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灭敏。田间耕作的时候要如果发现了那个虫蛹啊，要及时的给它清理掉，摘除那个虫卵。如果因为我们在就是像番茄、辣椒，我们整枝打叉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发现那个叶片上面有那个虫卵的话，要及时把它摘掉，然后带出去给它清理掉，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刚刚讲到那个生物防治，除了我们用一些枯草芽孢杆菌跟那个生碱、苦生碱以外呢，我们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些自然的天敌来起到一个生物防治的作用。你像我们常见的赤眼蜂啊、瓢虫啊等，有些赤眼蜂我们是可以通过人工的一个给它投放的。同时呢，对于像棉铃虫这些虫害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微生物农药，或者是用 BT 乳剂的，这样来进行一个喷雾。
1: 就这块也是我们要着重的知道的一个重点，是吧？
0: 对，就是在这地方就是说到了，就给大家强调一下。
1: 好，除了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这些重点内容，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让大家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好不好？比如说像这个育苗棚烟粉虱、虫蚜，它会传播这个病毒病，它这个苗期源头怎么防控是比较务实的办法？
0: 防控是除了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设施大棚它是否就是没有破损，然后规避这个虫子飞进来以外，我们在不间期的可以进行，如果设施条件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喷雾施药或者是烟熏法施药的方式来进行对我们那个棚内进行一个消杀，同时呢我们就是病虫害的发病，它比较多的是因为白粉虱带病嘛，所以首先防病的同时，其实就是防虫。如果你做好了防虫的话，那么后期它的病虫害也会，它的那个病毒病也会弱一些。同时，我们也可以投放一些它的天敌，来进行一个预防。然后，如果是已经爆发了的话，我们就只能通过打药来，或者是打药来治理，然后投放那个黄栏板的话，也能起到一定的一个防治的效果。还有一个，我们农民朋友，还有一点特点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会要施用，挂那个黄栏板来，通过一个这个物理的方式来杀虫。但是有一点，农民朋友可能有时候不太在意，觉得我挂了很多黄栏板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它如果虫子已经爆发起来了，其实它很快就会把我们这个，板子就粘满了。这个时候，我们及时要对我们那个黄栏板进行一个更换。

0: 同时，现在还有一种，我们还可以选择在黄蓝板的时候，可以选择它里面含有信釉剂的那种黄蓝板，这是综合在一起的。现在的那个，现在的黄蓝板的产品里面有些是，涂了信釉剂的，这样的话选有针对性的选择黄蓝板的话，也有一定的效果。那么我刚刚讲了，除了我们讲到的这个，白饭师呢，其实。前几年那个蓟马对我们那个茄果类的蔬菜，它的那个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前年的时候就爆发了那个茄果类的那个蓟马的一个大爆发。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绿色防控最重要的是在各个岔口的时候要做到一个。要做到一个技术的一个管控，比如说你像苗期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浸种或者是包衣呀、生翻晾晒啊、高温闷棚啊这些一个预防措施做好了以后，然后在前期呢，我们要需要那个功能植物的压草啊系统，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系统来进行，移栽还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肥药一体化，适宜的灌根。灌根针对的是其他的一些病害啊，像那个，可以提早打一些预防的类的药剂。那么开花坐果期呢，我们是要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控，针对实际的情况来有应对的采用防治。采收期的话，主要是可以释放一些传粉的或者是天敌类的昆虫，播撒一些病原微生物等，对这个昆虫有害的那种病原微生物，采后的话主要是及时的，排除后茬，就是我们要把拉秧的植株要及时的给它清理出去，清理干净，枯枝烂叶都要清理干净。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样。

0: 疾病已经爆发了再来治疗。
1: 那就已经来不及了啊！在我
0: 对。
1: 们其实这今天一整档节目当中，不管是水稻防控还是蔬菜防控当中，我们都重点跟大家说的这一块啊。谢谢林红老师，今天呢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蔬菜当前我们该怎么去做好一个科学的防控以及管理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次邀请到您进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好吗？
0: 谢谢宗老师。
1: 好，感谢您，再会。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啊！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智能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一声，再会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

0: 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柏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温能运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食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啊，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

0: 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食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白塔胡萝卜素，饱腹感十足，低负担，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低。每100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讲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

0: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他的水分、体液和他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地去使用这些安眠？

0: 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它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它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1: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
0: 对，
1: 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0: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五种以上。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5到10种，甚至我们还有见到更多的，就是有10到20种、20到30种的药物都是有的。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肝脏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进。

0: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物甲苯黄丁药啊，它们两个三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所以可能有别人吃他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于肝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那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1: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哎，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啊，或者呢是觉得，哎，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或者是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那这些误区常常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0: 好的，好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用药误区确实需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很多临床上的药源性的伤害，它不单纯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我们刚刚讲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很多是因为用药错误、用药误区所造成的啊。那其中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行停药。对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

0: 有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吃高血压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包括我们的脏器造成的损伤，其实是比你本身疾病造成的损伤危害是更大的。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擅自去停药啊，诱发这种脑出血啊、中风等等这种的风险，所以它的危害比它本身可能高血压的疾病还要危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随意的去增加药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药量它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它是要稳定在一个血药浓度发挥作用的，你随意的去增加药量其实就是增加了它这个中毒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搬。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的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68岁了，说同时在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两种中成药，他想问一下这些药是可以一起同时吃吗，还是要分开来服用？
1: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物的一个服药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吃的，这个具体来说要根据刚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长，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啊。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也是一样的，对，一般清晨清长效的话，清晨凌晨它有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它在睡前服用，然后等它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它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它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不一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起吃的。
0: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1: 一般也不推荐在一起吃，
0: 也不推荐，
1: 对，
0: 就可能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1: 对，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

0: 正相辉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0: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1: 不建议是补回来这么做。好，这是漏服忘服药啊。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在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观察吃了之后它有没有主观的不舒服啊，然后它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他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它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
1: 对，
0: 像这
1: 是
0: 种
1: 的。
0: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

0: 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1: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0: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观察，比如说监测他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啊，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
1: 及
0: 也是
1: 时
0: 可
1: 就
0: 以的，
1: 医。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些高油。有温度
3: 的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守护。

0: 互鉴讲堂，讲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是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互鉴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白老师。白老师您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2: 嗯，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第二

0: 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1: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0: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像我们早上喝牛奶啊。

0: 盖紧，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
1: 分开来用，
0: 分开服用的。
1: 大
0: 对，
1: 概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0: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
1: 对，
0: 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身边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你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1: 就是首先要认识
0: 认
1: 到
0: 识到，
1: 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
0: 对
1: 病，
0: 对，
1: 用药只是说
0: 控
1: 控
0: 制
1: 制
0: 症
1: 稳
0: 状，
1: 定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
0: 对
1: 决了。
0: 对。
1: 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
0: 对，
1: 次感冒了，我
0: 是
1: 用
0: 的，
1: 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
0: 是
1: 下
0: 的，
1: 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
0: 是
1: 但是
0: 的，
1: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他血压的这种反弹，他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1: 会
0: 是
1: 更大。
0: 更大。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啊，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
0: 对，
1: 这一类的药物，你
0: 是
1: 一
0: 的。
1: 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
0: 对，
1: 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哎，可以停了，那再
0: 对，
1: 停药
0: 是
1: 啊，
0: 的，
1: 不要自行的停药。
0: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

0: 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
1: 嗯。
0: 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1: 嗯，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作用啊、不良反应啊，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0: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
0: 是的，
1: 要
0: 是
1: 的
0: 的，
1: 啊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哎，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呢？
0: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5点血糖，那么这5点就是5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叫5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再行走。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效果不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再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那么就是说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1: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吗？
0: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它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3.9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等于0.8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 其实很多时候还

0: 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他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他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啊，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
0: 对。
1: 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
2: 你好，
1: 好，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啊？
1: 什么？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0: 茶叶吗？
1: 茶叶是吗？
2: 对。
1: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吗？
2: 哎，对对，
1: 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0: 好的好的，我们
2: 找
0: 说
2: 谁聊
0: 茶
2: 呢？
0: 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1: 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
0: 茶叶
1: 茶
0: 水，
1: 叶水。
0: 对。
1: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0: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不要用
1: 不
0: 这个
1: 要用
0: 茶叶
1: 茶叶
0: 水。
1: 水
0: 如
1: 啊。
0: 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
1: 比如
0: 了
1: 说间隔一两个小时
0: 一
1: 以
0: 两个小
1: 后，
0: 时，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
1: 泡一
0: 水。
1: 点淡
0: 对
1: 茶。
0: 对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1: 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
0: 对，
1: 对可能
0: 药物
1: 一
0: 发
1: 些
0: 生
1: 药物会
0: 沉
1: 有一
0: 淀，
1: 些反
0: 对
1: 应，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吸
1: 是
0: 附。
1: 要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淡一点，泡一点，不能吃啊。
0: 不可以，
1: 不建
0: 不
1: 议您
0: 建议。
1: 同时喝茶。
2: 就没有
1: 好吧，
2: 绿茶，
1: 绿
0: 也
1: 茶，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不可以的啊。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
0: 对，
1: 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
0: 对，
1: 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0: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1: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2: 袁岩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今年6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十个，这个我今年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1: 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2: 这就是走这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12个。
1: 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2: 就开的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瓜双。
1: 二甲双胍吗？
2: 对，二甲，对。
0: 好。
2: 我早上今天早上起来空腹的。
0: 是这样的。
2: 我晚上吃完晚又吃一遍，我早上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0: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十五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你要分清楚是空腹情况下
1: 的
0: 抽血吗？
1: 餐后的血糖。
0: 如果是
2: 饭前测量的。
1: 饭前测量的
0: 可能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话，15.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
2: 十个
0: 对高了。高了，然后这个二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二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2: 饭后多长时间呢？
0: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1: 就比如说早饭之后，
0: 对，
1: 吃
0: 对
1: 阿甲双胍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2: 晚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吧。
0: 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2: 你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
0: 但是是这样的，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列赖。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15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里人看一下说明书，
1: 让家里人看一下。
2: 这边再去问医生，哪种药是
0: 哎，
2: 自查开的是饭前吃的15分钟，还是自查吃的是饭后吃的？
0: 对，这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2: 这种药吃个到，我吃这种药个行呢？
0: 你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测血糖的装置，对，血糖仪。
2: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行啊？
0: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2: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的。
1: 这个可能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这个公布啊。
0: 或者您去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
1: 是正规的。或者是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吗？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1: 一个是备好血糖仪，在服药期间
0: 要做好
1: 相应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降糖药有很
0: 多
1: 种，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生，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都是可以的。 的，
0: 是的，
1: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
0: 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顾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

0: 使用的一些获利原则。
1: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有一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啊，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也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对，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啊，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抽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啊，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一些保健品，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偏方呀、什么替代治疗药物都是要注意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西地红葱，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

0: 学浪费。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2: 从青少年做起，
3: 从身边人做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滩，一片叶子补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南陵县种植服务中心植保站的站长、农业局的技术推广研究员蒋丽萍老师，来分享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知识。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病虫防控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交流互动的话呢，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晚上8点到9点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青年创业嘉宾，来自咱们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伟强，分享介绍他在步步怀远从事农林种苗培育以及优质种苗生产和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等等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大家在这个8点钟之后，在我们葛总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想进行沟通的话呢，也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今明两天呢，全省都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午后局地会有雷阵雨天气。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下气温，29号以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2到35度之间，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34到36度，局部地区会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的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接下来分地区跟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北地区，8月26号星期三，淮北晴天到多云，8月27号星期四和8月28号星期五，也就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呀，淮北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8月29号周六的时候呢，淮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30号周日，淮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8月31号和9月1号淮北多云。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8月26号和8月27号，也就是周三和周四这两天，江淮之间晴天到多云。8月28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9号周六，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30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8月31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9月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其中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今天星期三晴天到多云。8月27号周四，江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8号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9号周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30号周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8月31号下周一，江南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9月1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稍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了。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南陵县，农业农村局种植服务中心植保站的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蒋丽萍老师，来分享关于当前水稻的病虫防控的知识。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病虫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蒋老师。蒋老师好。
4: 张老师好，你好。
3: 好，蒋老师，最近咱们这个南陵，这个温度是不是也挺热的？
4: 是的啊，
3: 挺热的啊。那当前的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情况以及病虫发生情况和防治情况怎么样呀？
4: 我们当前的这个水稻病虫害是高发期。
3: 高发期
4: 对，高发期。
3: 所以要做好这个病虫防控。
4: 今年水稻生长叫各种病虫害都比历年要重。防治形势很严峻。
3: 很严峻啊。那咱们肯定是，尤其是作为农技人员，最近可能也是经常下去进行这个指导吧。
4: 对，我们就现在感到压力很大。
3: 压力很大。
4: 对，我们现在我们都在一线进行指导。
3: 那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请您结合最近几天的这个实际这个指导经验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哪些需要做的这个工作，什么时候防，以及用药时间，用什么药，这些问题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吧？
4: 好的。首先我介绍一下南陵县的情况。我们南陵县今年的这个水稻载田面积大概是56.5顷，是50多万亩。这个其中呢，上几稻包括节省稻这里大概24万亩以上。还有淡季稻呢大概是30多万亩。这个目前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由于前期呢，今年我们这个入水比较多，降雨频繁，就是目前那个田间的那个水稻的蚊酷病，稻肥塞、稻种根里发生都就是发生程度都很重，还有细菌性病害，在由于这个台风啊，有几个有八位啊，北海等这个台风啊影响，细菌性病害在我们的发生面积呢，也比历年要大。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防空啊，这个难度比历年要大。什么原因呢？主要有可能由于这个降雨的频次多，迁入的这个特别是粮食害虫迁入量大，这个迁入的风次多量大，发生的程度重， 这一块可能关系比较密切，所以防控的难度比较高。
5: 嗯，
4: 现在我就把南宁县这个目前我们田间调查的情况啊，一个掌握，从我们掌握的一个情况做简单的介绍。我们从那个田间调查上，就是我们那个3.2毫米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发生程度呢，相对来讲呢，比去年要低一点，就是讲发生的这个，因为残留重量呢，比去年要低20%多，哎，比近三年整治呢要降40%多，还有3.2毫米呢，比去年量还轻一点，但是呢，它发生时间呢也推迟了一点，它主要是夏季里搞这个雨水多啊，温度低啊，这个发育进度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第2方面这块也比历年一些要推迟一点。再一个稻种这一块呢，稻种专业呢，从我们调查的通过那个田间调查，我们多点调查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稻种专业田间的谷量，谷量比历年比近三年都高，而且呢，它的现在的田间卵量也大，所以这个稻种专业这块发生都是在专业发生的比去年重。再强调的一点就是都是在稻肥色，这是我们大家提醒这个，包括我们所有的水稻这个有产处啊都要关注的一个教育。这个稻肥色目前的田间总量，从我们这个地方单季稻田已经从8月20号前后啊都开展了一次防治，从防治的效果来看呢，从我们防控的效果来看，防治的效果好一点的残留重量低一点，防治的效果不好的田块啊田间残留重量仍然很高。现在我们这个田间调查的单季稻的那个备存混合重量能达到2000多吨，2047吨，这个高的田块啊，防治的药剂啊，就是或者是防治的方法不对的地方，或者就是个田间如果是蚊困病呐，或者是发生冬的田块啊，它这个药剂的传导效果防控效果不好的，这个它的备存重量能达到15000吨，也就是讲一棵稻谷的才能达到200吨啊。上万的这个稻肥色的备存混合重量呢，大概是300多吨，高的也达到800吨，所以从那个防作的成效来看呢，就是讲稻肥色这一块呢，防控的难度呢，比过去高。现在稻肥色的田间的卵量呢也很高，承重量也很高。这个讲进行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提醒广大农户，这个稻肥色后期千万要关注它的这个防控。为什么呢？它现在承重量高，它就不断的要填满，也就是讲补充的，它是不这个稻肥色它有田间不断的有新的这个蠕虫，或者新的虫卵啊，新的这个卵孵化，像是新的这个蠕虫。现在我们调查那个田间的承重啊，我们单季稻田的备存重量达到268吨，这就是在一个上万的那个田间重量，那个承重量也能达到70多吨。卵量呢，这个单季稻田的现在卵量呢是平均卵量呢，我们这一块查的还是达到2000多吨。被从那个南梁大概2000多里，高的呢达到5-6千里，这就是我们那个调查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讲，它不断的有多个风刺啊，可能后期啊有多个风刺，到时候有多个风刺也会发生的，所以后期的防治的防控的压力就是很大。就到时候是今年这个水稻的所有的病虫害里，应该是重点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害虫。应该是全省，这特别是我们沿江都市吧，我们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关注的重点。沿江江淮之间应该都是稻肥色，全都是稻肥色，包括后面的七五代，因为它这个防控的难度大了， 防止的效果呢，防效没有以前好，可能这个以前可能打一次就行了，因为它这个现在的风刺度啊，你防一次可能只增加了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防止的药剂啊，就是长时间的使用了，我们地方防控到这里去过程我们都是使用的那个三氟喹啡丁、西林虫胺、氟虫胺啊等这些药剂啊，可能到这些对它产生的
3: 抗药性
4: 一定的一定的抗性啊，一定的耐药性群体，所以它的持效性，提醒广大农户这个持效性呢、啊，可能不像过去农民打一次三氟喹啡丁哈，能防个20天、30天，以后打了就不要到田里就不管了，就不看了啊，防效好，还停留在这个过去的观念上。可能这个现在你打一次啊，要你打过以后你看看防效，再过10天去看看田里有没有地面绕虫孵化了，看、有没有新的呢孵化的地面绕虫，防效好不好，持效性长不长。从我们的这个防控经验来看，从我们过去在质保上从事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肺塞之所以能起来，可能是过去的一些常用药剂啊产生的耐药性有关，它呈现周期性发生。为什么近三年，特别是23年、25年，这个在75的盗肺塞都起来了，是什么原因？我想肯定是这个盗肺塞对它产生的耐药性有关系，可能那个持效期啊没有过去长了，后期的病虫害我们大家都忽视了防治。以后呢，它这个潜入量大了，在我们这个营养到处潜入量大了以后，后期气候带它就发生中了。所以这个今年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我们就感觉到盗肺塞是全国性的呈高发态势。这就是可能是防传统的防控药剂，对的防效的持效期短了，防止耐药性抗产生耐药性群体啊种群有关系。所以提醒我们，包括我们。广大的这个农业技术，包括质保工作的，或者是农户，要关注田间盗肺塞这个发生动态。你防止就是开展了防治以后，是要关注它的防效或者持效期，间隔，要长期的间隔7到10天到田里去查看后续的发生动态。还有田间的成虫量，成虫的风刺多不多？田间成虫量大，它有不断的。它要不断地产生新的这个卵，孵化成新的肉虫，发下一代肉虫。所以我们中后期，特别是我们75代、64代，这个是我们当前阶段这个关注的重点。肺塞今年是我们应该是重中之重哈，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一块。后期的还有一个四季病害蘑菇病，因为降雨度，今年降雨度可能这个后期病害啊，有可能中蘑菇病呢、可能加重。田间那个从刚才那个天气预报看，中后期可能降雨的频次度，频次度在就对这个烤田啊，对田间那个

0: 但是我们主要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种植的是，抗病品种，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稻瘟病的这个抗病品种，这个稻叶问不是很高，但是在细纹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细纹有可能真活期降雨多的话，可能细纹也可能会种，就是让真活期降雨，特别是这个氮肥或者土肥，这个就不能及时筛田。可能都造成炭青，因为前期这种降雨过度、低温呐、可能是水稻的这个生育期普遍推迟。推迟的话就，既容易遇到后期的这个低温淋雨啊，后期或者是低温影响，后期的那个有利于生育期的平衡的，特别是稻米稻穗稳的发生和后期那个稻出病的发生。我们9月份一般的种下行，我们这块可能就。也遇到这个降水就秋凉，也可能降水就频繁了。像我们这个稻区的话，也要去关注水气平衡了。这个蚊窟病呢，现在目前的天快的，这个发生量，单季稻田发生量就很重了。这个蚊窟病呢，目前的这个双晚稻田呢是，在我们这个蚊窟病，我们这边现在普遍的是早放晚，现在团里面这个。进稻和进糯米今年也不是很大，现在农民都是精简化栽培，双晚一般的是，或者是再生稻啊，二茬稻，一个是早放晚，目前主要是种植这两面积的，在我们真正一寨的面积大概也就几万亩，大部分都是再生稻和早放晚这个直播的，所以它的目前这个蚊窟病这一块呢，双晚的蚊窟病在病除率大概在1.6%。1.5%高了个6%，但是单季晚稻的这个病株率呢，现在目前已经达到5%以上了，都是严重的田块能达到40%以上病株率，所以这个这个田块之间啊，这个管理啊，或者是在这个播种密度啊，差别很大，品种之间差别也很大，所以目前这个还有水稻细菌性病害。这个也是一个当前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一个重点。我们说到细菌性病害呢，我们在过去几年，在我们的发生年纪都不是很大，就呈点状发生。今年呢，在我们这个细菌性病害在内，由于跟两个次台风的影响，还有这个甘病品种啊面积一个扩大。再一个就是前期由于那个水洪涝灾害啊，就是水淹了，就是淹水、土肥啊，这个无法靠田呐、等等这些原因呢，造成了蚊窟病呈点片发生，呈点哎点发生了，就是呈有一片呈点片发生。在目前在我们的大概1000多亩，但是这个说到蚊窟病呢，还有。包括这个其他的细菌病啊，细菌结核病呐、等，还有细菌性条斑病呐、都作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关注的重点。蚊窟病呢，它应该这个细菌性病害，它一旦发生了，它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所以我们也要叫发现一点要打一片在防控措施上呢，要在在这使用那个药效高头的做到。要和方法上，有些上都要有，都要很可能都要高度的这个关注这一块，
1: 好。
0: 用药这一块，对不？
1: 好，这个姜老师，我们这个跟我们视频号上的一些朋友互动一下哈。视频号上有位叫叶尔钦的这位老板说，蒋站长既有很高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个难得的，应该是专家型人才。多年来为南陵县种田大户水稻保价护航做出了较大贡献，这是应该也是南陵县的一位种田大户，一个老板啊。夸夸蒋站长，夸您这个做贡献了啊！好，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在抖音以及视频号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农民朋友，不管是种田大户或者是家庭农场合作社的负责人，都可以来进行具体问题的一个互动。 0551

0: 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好，贾亮，我们继续啊。
1: 嗯，行，好。从当前这个前建的这个，就从我们南宁县这个隧道这个变通发展情况啊，我们就是，我们提醒我们家下一步嘛，是要关注这些重点的方向和重点的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接货。我们向省气象台提供的一个预报，我们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干，主要干这个防控上要了做哪些事？就是我们当前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田间的，特别是两江合同的这个发生动态，我们这个第一步，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南宁县呢就第一个阶段，像是8月28号到31号这个之间要开展以多飞丝。多种多样性，这两个为重点，要在这里是在这个阶段里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条，而且在晴天，就是起码是6个小时，因为后6个小时不能下雨，及时的开展这个两江合同的房子，同时建制呢是到二方面是南孚十胜区，所以前锋，到飞丝呢就是应该先。当时在正值今年二重期，一般在1年到2年，在这个阶段，是目前是防治是最好的时期。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广大农户呢，在第一个阶段，在28号到31号进行第一次防治；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9月11号到14号开展第二次防治。第二次防治的重点还是多肥塞。重点防止倒闭塞，建制隧道那个就是这样。重点是建制这个倒闭塞，同时呢，建制隧道稳固滨 C 级滨海，C 级滨海在这个阶段，因为一般的单机稻田都露宿进入出水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做好预防。要如果早单机稻田在8月底呢，要开展第一次预防 C 级滨海，是单机稻的。在9月11号，最起码要9月11号，第二次应用的时候，要开展 C 级滨海。我们在防治上有要，这滨海是结合自己的这个田间的生育期，虫害呢是我们虫害是跟着发生期发生量，我们就要及时开展防治。但是滨海呢是跟着水稻这个田间的生育期啊，你结合这个是防止害虫的这个防止虫害的这个时期，你要开展防治。一般的来讲，我们。这个倒出冰，到 C 温，我们一般是在倒出冰一般在那个隧道出水前5天5到7天，C 温一般在3到5天，这样子你可以来讲，这个你的折中方案大概你起码你一定要在破口前，
0: 好，蒋站长，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请您继续分享，您也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好吧？
1: 行，好的。
0: 好的，那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欢迎大家打热线进来哈，我们一会儿见。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我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稍后的节目当中还有哪些内容。那么紧接着半个小时，我们会继续邀请南陵县农业

0: 农村局种植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蒋丽萍老师分享关于当前水稻田的病虫防控的一些知识和提醒。大家在水稻田的病虫防控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八点钟之后是我们周三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是安徽蚌埠怀远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伟强。稍后呢，葛总将会在八点钟以后分享他在蚌埠怀远从事农林种苗的培育和优质种苗生产，以及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等等经验。那么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蒋丽萍站长。蒋站长您好。
1: 哎，你好。
0: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1: 行，好的。这个农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啊，然后接着接收介绍我们这个南宁县的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了这个第二次防治时期呢，我们是9月11号到14号。我们防治的关注的重点呢，仍然是稻穗穗及水稻穗及病害。坚持呢二花敏这个是这个稻种准名。这个稻种准名和二花敏的这个在神丹级稻处呢，可能在这个9月11号到14号可能就不需要开展防治了。在我们混栽区，我们南宁县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有些山区或围区，我们有在山区呢，部分乡镇呢就是神丹级稻处，但是我们围区呢，是这个种植机构比较复杂，它就是四稻混栽，有早稻、双季稻，还有淡晚冬稻啊，这个生育期规制，还有早饭晚，还有咽喉稻，这个种植结构都比较复杂，所以这个病这个有利于这个中后期这个病，有利于这个中后期这个病虫啊，这个特别是害虫这个危害，它这个种植结构复杂的桥梁田多嘛，所以对中后期这个水稻的害虫的发生是较为有利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南宁县的这个基本情况就。所以在9月11号到14号呢，我们就防止的稻穗穗、二花敏，吃的这个早饭晚情况还注意，稻种准名。在这个，特别是这个对穗及病害的预防呢，在第一次预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间隔7到10天要进行第二次预防。这个稻穗穗呢，要根据田间的这个发生动态了。防控效果好的田间没得发生量的可以进行不防治，如果发生量重防控效果不好的一定要适时的开展防治。所以我们提醒广大农户自己呢要及时的在田间一些掌握这个稻穗穗的发生动态，也如果自己呢不能准确的判断或者自己不能识别可以跟你的科技指导就是那个拨片技术人员要喊他们上门开展服务这样子呢能及时进行防治，确保呢这个水稻的丰收我们现在这个南宁县已经这个包括我们所有的农业技术人员都联系示范户进行拨片，把我们乡镇都去开展那个技术拨片，还有每个村呢都有科技特派员都要做好技术呢这个指导全覆盖，这样子大家呢确保那个不发生重大的这个这水稻病害不发生这个大的这个风险防控这个水稻病害，我们这一块呢我们做到不如一村不如一户加强这个技术指导。这个防止用药膏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现在药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农户在防治的时候 我们现在许多农户啊，他一般的都相信网上，在网上买，网上购物。但是网上购物呢，它有个缺陷，它不能呢，这个技师呢，不能这个技师的进行指导，你也不晓得它药剂的这个方向，也可能它等含量啊什么的，它基本上按国家标准啊生产。但是在方向呢这一块呢，可能不一定有实体店的那个好。大家可以在网上买购物的时候，也防止一个假货啊。再一个就是防止仿效这一块，这大家一定要网上购物，它能不能及时的进行技术指导？你天天的发生动态，它也不清楚。而且你一旦自己判断出失误了，你在那个网上你病害当那个，特别是虫害当病害打或者白喉病当或者系统性病害当那个真正性病害打，这样子药剂不对呀。仿效也有影响，所以农户在网上购，你要自己会判断，自己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能准确的判断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动态，你在网上购物呢，可以能降低一点成本。但实体店毕竟比网上可能是要，贵一点，但是实体店呢，但是你可以呢讲，也可以长建立长期的，你一些农这个股这个联系吧，联系户，要一定的。传承的河南还是传承开展技术指导，这样的，可能对仿效果提高仿效果的，也比较理想，要长期的就不能在这家买，到那家买，就等那个张三家买一回，李四家买一回，这样子，整个你的补助啊，你的整个田间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湿气啊，人家就不能准确的判断你田间上一次打什么药，这次应该打什么药，最好要有固定的点。看他这种进行系统的指导用药，这样可能对控制个田间的病虫害啊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在防治药剂上，但是我们提供的一些，我们经过根据我们的这个了解啊，在防治那个农药啊，从防治那个二环病来讲呢，目前的方向比较好一点的药剂啊，一剂多少针数啊，就一剂多少针数啊，还有那个多少枚数这个。药剂被二维生素加二维生素啊，作为主打药剂加，或者是还有传统的一些药剂，传统的一些药剂呢，就是银冲位呀、加盐冲心菌呐，这还有绿绣冲心胺，这个心胺类的这药剂啊。在我们有些地区呢，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它又产那个二环醚，对吧？产生一定耐药性。但是二环醚呢，如果它抵抗性的，就是可以用辛烷类的，包括血清冲心胺，反正六种苯甲酰胺这些东西做冲心胺，它都有一定的耐药性喷嚏，它这个方向都不是很好，没有以前好。像这些冲击药剂打，只能打那个地灵二虫，特别是地灵二虫，就难服气，一旦后期打。效果都不理想。还有那个，我们县政大的最近在推的那个叫环评复虫胺。从那个环评复虫胺来看呢，它是适用。目前呢，这个在水稻这一块呢，它都是在适用式的推广。目前应用面积呢，有一定的面积，当然不是很大。但是从方向来看呢，要打早，也要在难服气，在中后期打的方向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在目前就是。还有一个，沙虫霜呢，对那个二环醚的方向也还好，那个我们这个南宁县这一块，我们有原粮基地啊，就是六色原粮基地呢，它是都是皮现在禁用了，现在这个都是皮呢，作为防治稻种这一块的效果，从天天看效果还可以啊。但是有些地区禁用了就不能用了，是我们地方因为其他地区呢可能还因为在水稻上目前还没有起效登记，还在用。但
0: 好
1: 是
0: 像农业农村部前一段时间刚发的那个禁限用农药里面，就是有都是皮。
1: 都是皮，对，它在进行农药后的，它是在那个在一定的作物上，它在目前在水稻高的还没有完全禁止。但是我们南宁这一块呢，就是讲原粮生产基地，它都是皮禁了，不给用了。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像都是防控这一块，像都是人粮这一块，注重这一块，所以我们南宁县进来了。都是皮呢，作为在其他保持呢，可能用一点它都是皮在防控稻肥结构的， 它效果也比较。

0: 响，防止椎敏或者胸骨也还好，它是一种普遍的。但后期可能这个足底筋腱的可能要退出市场，这一块大家就注意。这目前在刀锋发生量大的时候，在非原量生成、六十原量生成处理啊，可能容易的，因为它由于一定的渗透作用，它可以呢对刀锋的方向呢就是讲可能有一点比较理想的方向，特别刀锋冲口比较大的时候，量比较大的时候，它有渗证，它能够防止效果能达到95%以上。还有一个呢，刀锋刚发的量也可以用那个敌敌畏进行渗证，还有。朱砂呢，对刀锋有朱砂作用的呢，就是在这块用呢，一般呢就是，中庸位啊，有朱砂，敌敌畏有朱砂和渗证作用，都是比有朱砂渗证就是讲，就是这个对刀锋的这一块控制。还有那个细茎虫胺或三氟喹啶，还有氟虫胺，还有氟丁酮英胺或氟丁酮胺嗪，它都有一定的雷击效果。它对刀锋生呢，相对来讲呢，它打的那个就是讲，特别是如果渐渐的蜈蚣病发生侵略的话，它一般的防效呢都很理想。但是呢，它现在从过去我们那个疫情刚开始在引进这些品种的时候啊，我们关注讲包括西林虫胺，西林虫胺过去的我们防效吃时效性一般的就是讲打一次药能保10到15天都没事的，15天呢，它基本上就不会有，它天天看不到。现在那个。三氟喹啶呢，在过去呢，我们打一次药，一般2次药后2、10天都不会再发现有刀锋的顶疗虫。但今年我们再天天看就不一样了。今年我们从打过西林虫胺的，打过三氟喹啶的，我们在最近这个天天去看的时候，天天又出现了顶疗虫，这个一年左右，最后出现在2、3天，说明它的囊孵化过后啊，2、3天以后，它这个顶疗虫起来了，我们再天天看时。它有这出现大量地疗了，这就不正常，说明这个方向持续性就没有过市场了，所以我们这就提醒我们，就是从我们的从这个从田间调查的结果看，就是也从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刀锋从爆发态势来看，从两方面结合分析，我们就看说明这个药剂得到的控制效果啊，持续性下降了，所以我们就要关注这个作为下一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作为。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害虫，这个多肥这个一定要作为关注重点。所以说，药剂和方向上，我就要提一下子这一块。这个刀种的这一块呢，我们药剂方向，我们看刀种这一块呢，我刚才讲的这个那个杀虫酸啊、二维菌素啊，方向都还好。就是相对来讲呢，蠕虫苯这块，蠕虫苯甲酰胺这块方向不太么理想。蠕虫从我们检测的结果看，蠕虫苯方向不太。单一剂呢，我们建议啊，这个，还包括蠕虫位，蠕虫位我们估计，因为在蠕虫位我们在用药以后检测以后啊，它的持效性也不是很差，所以蠕虫位对打了高蠕虫或者是就讲，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虫螨菌。它对高蠕虫，加上230的虫，对高蠕虫打效果呢，可能效果反效。但如果是多峰次的这个发生状态呢，这就包括这个蠕虫位啊，它可能就是讲持效期不是很长，所以呢，这个在多峰次的时候要关注，一定要关注反效，也看看这个反效呢，可能就不太理想。蠕虫位对高蠕虫还包括这个，它效果还是比较，但是对多峰次的，对后期的。啊，大概有药后这个发生的这个虫害，就我们，但从那个防效的吃药剂来看呢，一些多杀针素、二维菌素这个复配的，它吃药剂可能效果要好一点，可能这个，特别是这个从刀种来讲，我们这个，但是从那个这个三大这个虫害的这个发生的防控药剂啊，目前大概这个效果呢。都有优点和缺点啊，就要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田间发展动态吧。现在这种药最好呢，我们现在广大农户呢，要到实体店啊，你网上点药或者那个点到，或者这要咨询要很清楚，了解发展动态以后，现在这个月起开展防治。这个病害的这一块呢，蜈蚣病这一块我们就常用的药剂就是 一般的都是写不行了，写不行了呢，都是到文科院的方向的。当然，现在的量呢，可能就是要比过去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供20毫升一亩，现在可能量20毫升一亩，可能是不宜再控制了，所以我们适当的要加一点量，加一点量。但是这个，特别是要在日房的时候要打种，不能等发生种的时候再用药。反正种的时候啊，就这个病害很难控制，特别是一旦从那个，只要你八戒一进入八戒期，就要提前预防啊。一旦发生伤害，特别是种的密度高，我们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植物田间的这个种盆密度比较大，这个水稻的这个密度比较大，通风通化条件不好，像加上今年日晒降水频繁，它这个蘑菇病呢就发生就肯定就重，所以这个特别是。密度一旦大的话，就有利于蘑菇病的发生。这个要一定要提前用药。这个绿色就是生物农业，我们可以先用金刚霉素啊，金刚麻药菌，还有神经霉素，就那个防止蘑菇病。但是这个是那个生物农业呢这一块呢，可能用药的次数呢要多一点。一般呢，在那个。金刚霉素啊，或者金刚霉素比较神经霉素啊，这个7到7天左右，7到10天要打一次。塞夫辛胺呢，可以间隔期稍微长一点，一个星期可以用一些，最好嘛用一次，后一次呢就用其他的，最好交替用药。第二次呢就可以用，变换迷踪子啊，这个或者，无毒迷踪子啊，进行防治。这样子，还有复方迷踪子都可以啊，这样最好呢，还有个苯甲迷踪子，它蘑菇病呢，反正最好要交替用药，不要用一种就，这样子延缓这个蘑菇病它的抗性。刀疮病呢，刀疮病我们一般的这一块呢，我们就五种五错菌啊，这。也可以，现在有那个清洗菌子，也利用那个就是，辅助菌线枪啊，辅助菌线枪啊，复配，刺激使用，还有五作型这个防止这个刀疮病，生物农药呢就可以先金刚麻药菌枯草哑巴杆菌。就是这个，还有个那个化学农药可以先复方柱，米铜复方柱、苯甲丙方柱，丙化迷踪子，还有个丁香正酯，丙方柱等等，防止刀疮病这一块。但是防止刀疮病的时期呢，一定要在破骨期嘛，最迟不能丢破骨前5天，要开展2次防治，因为。一般的这个水稻啊，它直径和分裂它不是同步的，直径相对来讲，它要提前被分裂，可能要提前个5天，所以这个放置的时候啊，一定要介乎直径和分裂，介乎要直径破壳前5天，破壳后5天，破壳后3到5天，
1: 好，教练长，我们视频号上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水稻的这个稻飞虱啊，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0: 这个稻飞虱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农民自己感觉是反反复复出现。
1: 实际呢？
0: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引起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我们这个安徽地区的降水比较频繁，这个稻飞虱的嵌入的蜂刺，成虫的嵌入蜂刺度，它就打个一耙，像那韭菜一样的打了过了一茬又一茬，稻飞虱是打了一耙，它又一耙出来了。它就是这种状况。比如说你打了一，包括成虫你打掉了，可能它会成虫的这个卵已经产下去了，它的就像下籽又下过去了，对吧？通常又下下去了，就说下一代过了5到7天以后，它可能又出生了，7天以后又出了一批，所以你这一批打掉，你上一批打掉了，下一批再过7到10天以后，它又出了一批，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农民跟这个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今年稻飞虱不行。我讲刚才也提醒大家，就是讲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说明我们过去的一些常用的药剂，有疫情长了， 过去能控制个15天，包括三氟吡啶定，能控制个20多天，或者是25天。血清中胺包括腹中胺，过去能控了10到15天，现在这个吃药剂明显的比以前短了，或者只能控了5到7天，或者是7到10天，但是这个没有做一定的这个，及时那个定量分量的，没有做及时的这个定量监测。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块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全国这个发生动态看，我的个人感觉，
1: 嗯，
0: 就是可能吃药剂没有以前长了，所以我们提醒广大农户，7到10天就灌注，你看打过用药后7到10天，用药2到3天你灌注防消，用药后7到10天你灌注后期的吃药剂，
1: 嗯，
0: 如果后期啊7到10天以后啊再发现了有，激素要进行实时开始防治，量一旦起来了，
1: 嗯，
0: 量一旦达到个量要及时的开始防治，在低凝肉虫系是最好防治的，一旦发生。中了以后啊，你开展防治的时候，已经难度已经加大了，而且造成的危害也甚至也大，有可能引起毛铺等，就是这个毛串倒伏，去年就有一定的，倒伏，那个毛串倒伏面积，实际上去年一个是台风，再加上倒飞塞综合作用造成，我们这个水稻生态大，水稻田这个单基稻田包括双黄地有大面积的这个，倒伏现象。
1: 嗯嗯，
0: 就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广大农户今年呢，农户呢要一点注意这个，注意今年这个倒霉症。
1: 嗯，就是用过药之后，您的意思是，然后也还要经常下地里去看一看，
0: 对，
1: 2到3天以后去看看防治效果有没有效果，7到10天再看看最终这个发生情况。如果说效果不好，要抓紧进行第二次防治，对吧？
0: 试试开展防治。
1: 试试啊、嗯，好，不忘初心。这位朋友说，目前白叶枯。白叶枯这个病危害比较严重。
0: 啊，白叶枯病现在当前，
1: 嗯嗯，
0: 白叶枯病在我们这个部分到处也是发展比较重，
1: 嗯嗯，
0: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特别是肝病品种，这个现在有这个胆环保这一块，
1: 嗯，
0: 那个白叶枯这个秸秆减少，
1: 嗯嗯，
0: 所以在我们在到一个白叶枯病发生时，那个秸秆最好是犁田，
1: 嗯嗯，
0: 不能再留种在田里，因为请这个大量根源在田里，
1: 嗯，
0: 如果你来年冬吃的肝病品种，
1: 嗯，
0: 它还会大发生，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秸秆犁田，一个最好先看品种，
1: 嗯，
0: 建议广大农户在各种选种的时候，
1: 嗯嗯，
0: 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来看看那个品种介绍，看不看白叶枯病。如果你在白叶枯病老病区，你一定要种植抗病品种。如果你种植了肝病品种，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预防，或者就出现了发病中心，一定要及时的开展用药预防。你不但等到发生已经普遍存在的病例上升以后啊，你要开展防治就难了。
1: 嗯嗯，
0: 在白叶枯病的防治上有几年，目前来讲。那个一旦发生以后，防效都不是能达到70%-80%的防效的都不错了。防效呢，而且在初期在爆发期的话，前期要用速效性。你特别是流行性尿酸等等，要及时的给我控制病情，两三天以后啊，也是用塞针筒啊，或者塞唑新呐，或者塞霉酮啊等等，
1: 灭
0: 药啊，或者四霉素啊，或者陈霉素塞塞霉酮啊进行。这些月季啊的险种，进行打3-5天以后就要打一次，一定把病情控制住，而且在飞机飞防的时候要控制高度，一定要足够的高，减少，特别是最好用这个不要用大型飞机，要用小飞机，小再重要小的，减少那个浆液啊，浆液缝啊，像那个枫叶的缝，对隧道的那个干扰，一旦干扰以后有利于。这个病菌的传播或叶片的损伤，就是这个细菌病害的这个发生。
1: 好的，蒋站长，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屏风农业这个朋友他说，还有水稻现在孕穗期，但是肥料有点多，有什么好的办法控旺吗？怕后期出现倒伏。
0: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如果后期现在控旺，最好是要打控旺的时候要脱水，肯定要及时脱水，脱水以后就要脱氮。氮肥脱了就是降低这个氮肥的降低这个肥料的供给，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适宜点那个磷酸二氢加，调节碳氮比，促使那个分枝生长，防止过度的那个土壤那个就防止这个营养生长过旺，就是这个措施。
1: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请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大概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好，姜老师，我们继续。
0: 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当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啊，大家关注这个近期啊，就我们一般的来讲，做好这个肥水和肥水的管控，特别是现在降雨多嘛，我们要田间一定要干，叫日后田干，不要田间别管水，在吃药的时候，打刀片塞的时候，田里要上水保水，保水3天左右，啊，到三四天左右以后呢，及时的水要放上去，清理干净，完了要及时筛田，确保呢，干干田间干干实实，一干为止，控制这个病害和虫害，这个涉及到后期管理的。如果前天不是那个脱，将那个，将肥料不是脱肥太狠的话，建议人家种后期不要施肥了。施肥这因为今年那个生长期啊也好推迟，如果一旦施肥，氮肥供应过度过旺，可能才是产生影响后期的正常的安全期穗，这样子对水稻生长是不利的。我们今年再生稻就天天讲，再生稻因为再生季的话，因为对往年我们现在收割也比较迟，再生季可能就对影响中后期的这个。正常的安全期穗，可能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今年要关注水稻安全期穗，苗一够及时筛，不能等，要时到不能苗或者是苗到不能死，反正这样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做到安全期穗加上那个田间的水肥水管理施肥需要在用药的时候需要灌水，特别刀片在放置的时候要用水，否则我们就最好天天干干水一干为止了，这个提醒。还有一个。发生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呢，我们最好要及时的用细菌药剂，不要使用了这个放真菌性病害药剂，这样子可能达不到效果一旦发生细菌性病害，我们大家一定要要就现在滴漏药剂，提醒大家。再一个就是安全用药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大家安全用药应该是包括自己也得受到周围的安全，包括对人的生产对人的安全。要防止这生发生安全事故，现在我们在高温期，在中午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药。现在我们还有农户，特别要使用到 DDV 或者都是 DDD 的药剂带有顺振的作用的，或者是对人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剂都要避开高温，或者要人工用药的时候，不要密封用药，这个都是我们大概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1: 好
0: 还有一
1: 的，
0: 个就要用飞防，飞机开的房子里要注意飞行安全，防止伤人、或者是漂移，影响到人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身安全或者是伤害
1: 好
0: 还有一
1: 的，
0: 个就是在飞防的时候注意那个电线周边电线杆，防止碰到高压线等等
1: 好
0: 像
1: 的，
0: 这。
1: 蒋站长，那时间关系，今天呢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好，再
0: 好，
1: 见
0: 谢谢，
1: 啊。
0: 要张老
1: 好，
0: 师，
1: 感
0: 好，
1: 谢，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
1: 稍后是8点钟以后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 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明两天呢，全省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天气。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说气温。29号以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2到35度，沿江江南呢是34到36度，局部地区会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再来说一下，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周三、周四、周五，就是8月26号、8月27号、8月28号这三天呢，都是晴好天气，晴天到多云，没有雨。8月29号和8月30号周六周日这两天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这个天气。周六呢，淮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31号和下周一，8月31号下周一和9月1号下周二，这两天呢，淮河以北又是多云的天气了。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啊，江淮之间呢，8月26号以及8月27号，也就是周三和周四这两天，天气晴好。从8月28号星期五开始，江淮之间将迎来新的一轮持续性的阴雨天气。8月28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9号星期六，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30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8月31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9月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其中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在未来一周阴雨时间最长，只有周三今天这一天晴好天气。周四，也就是8月27号，江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8号星期五，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9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30号周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8月31号下周一，江南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9月1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天气呢是给您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蚌埠市怀远县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伟强葛总，来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介绍他在蚌埠怀远从事农林种苗培育以及优质种苗生产和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等等经验。那么大家在稍后收听我们葛总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交流互动，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08，0551634580080，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来自蚌埠怀远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伟强。年轻的90后，葛总是00后还是90后？
4: 90后。
0: 90后啊，好，90后的年轻的葛总。葛总好。
4: 主持人好。
0: 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主要从事的一个项目啊，包括大概有哪些？
4: 我目前所从事的项目是农林育种育苗，包括的就是做一些花卉苗木，以及我们怀远石榴种苗和新品种的培育，优质种苗的生产。
0: 嗯，就是范围还是比较多的哈。
4: 对对。
0: 啊，我了解到您是真正学农的，学农业的是吧？安徽，科技学院，现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毕业的啊。读书的时候哈，您就开始在农业一线工作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还让您坚定的选择留在这个基层，做农业种苗这个产业，做三农这个工作？
4: 首先我是学农出身的，然后学农，因为对我们来说，一线就是主战场。其次我是做种苗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属于基础科研，因为基础科研更应该贴近一线，贴近基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怀远，是以怀远特色农产品怀远石榴就是为出发点去做石榴的育种育苗。在做石榴的育种育苗的过程中，我们又逐步的把种苗延伸到其他类别。
0: 您这个就是从如果说我们按从你在学校里面就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这个基础农业，这个就育种研发这个工作算起来，您做农业大概有多少年了？
4: 我是2014年入学的，然后2017年就到企业，当时是做总经理助理，然后2020年又读了我们学校的农业育种业的研究生，然后基本上如果从进企业来说是在企业待了今年是第10年，但是如果从接触农业就是13年了。
0: 那这个十来年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做农业创业来讲，时间也挺漫长，也挺长的了，对吧？
4: 是的。
0: 您能不能也可以说自己算是一位老的农业工作者了？
4: 算是老的，
0: 非常年轻的老工作者。
4: 对对，包括去年我们蚌埠市也给我申报了一项国家级的荣誉，叫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然后和我同批次的基本上都是长期在林业一线工作30年、40年甚至更久的，所以他叫乡土专家，也是主持人说的，年轻的老专家。谢谢主持人。
0: 然后据我了解，您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0刚出头，对吧？哈，
4: 对，
0: 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当时就临危接手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个公司，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然后当时最大的这个压力和顾虑是什么呢？后来接手过之后，这个做得怎么样？
4: 当时是这个情况，我是2017年到这一家企业去做总经理助理，然后2019年的时候，总经理因为有其他更好的项目，总经理去了别的项目，然后这个企业就剩以我为首的技术员，还有一个就是对农业非常有情怀的董事长，最后我们俩一合计，他就问，哎，伟强，你愿不愿意把公司接下去？我当时最大的困扰和压力就来源于我能 不能把这个企业转危为安，能不能让这一家企业盈利，还有就是我如果做我就要带一帮人，我带了团队之后最后能不能对这个团队有交代，所以当时这个是最大的压力。但是经过我的思索，有两方面给了我坚定的信心。第一个就是自己长期的扎实农业基础，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技术以及对种苗有信心。第二个就是我提到的我们的董事长，他虽然不是怀远人，他是北京的一个投资人，但是他对农业的情怀就是深深的影响了我，所以我决定用自己的技术带个团队，把他的情怀一块就是装进农业里，我们再去闯一闯。最后也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成果。
0: 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原来的这个总经理有了更好的这个，或者是他觉得更适合他的这个发展项目，就离开了那个当时您的那个公司。然后您接手过之后，是不是发展的项目和方向转变了？
4: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做了哪些改变？
4: 我接手之前，我们公司从事的是传统的果蔬种植，就是种西红柿和黄瓜。我接手之后，我就利用专业知识，我就转型去做育苗育种育苗，去从事一些有基础科研性质的，做一些就是我们传统种植户做不了的。因为我本身学农的，再加上我在公司的实践经验，最后我感触到就是我们所谓也算是科技从业者再去从事农业行业，第一个要干的就是不能和老百姓抢饭碗。因为传统的种植就是我们要干的是老百姓干的事，那可能就是父母辈比我们更能吃苦，比我们更愿意出力，所以我们在传统农业赛道是赢不了他们，我们只能通过去走一些尖端的科技研究，我们去做新品种，我们去做优良种苗，我们去提升就是产量和品质，把好的种苗做出来再让他们种植。所以当时我就一个转型，从传统大田种植到农业的，现在叫农业芯片，就是也叫种业芯片，去做农业最尖端的东西。
0: 那这个转变这个过程顺利吗？
4: 应该说也是充满坎坷的，因为最初就包括我们当时转型定向的是做石榴，但是我在学校包括和老师在从事科研的时候，我们做过草莓苗，草莓的那个组培育苗，也做过红薯的，就觉得可能做石榴的也是很容易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发现不同作物的类别原来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或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生长期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后来也是通过就是和老师一直回学校去找自己的导师，去找自己的专业课老师，去向同行的前辈请教，就是逐步的把基础问题都给慢慢的就是逐一的都给攻破了。
0: 就是刚开始转型的那个前期一两年
4: 是有阵痛期的，
0: 有阵痛期哈。
4: 对，
0: 感觉到其实这个自己的这个知识和技术是这个满足不了这个转型需要的。
4: 对，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力不从心。包括我自己学农的，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专业知识学得很扎实，但是到大田的时候发现就是古人说的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知少，方恨少，就是经常拿电话摇老师，还好就后面有一群就是老对对，有老师的支持，就好多问题大概有的半年到一年就好多事情就逐步到正轨了。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多位师兄就是也都来农场给我们无偿的帮忙，就是带了一帮师兄弟，包括后来的师妹，就是一帮安科人在这个农场去打拼。
0: 也是感觉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实践基地了。
4: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个到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了呢？
4: 我们现在研发团队是有10个人，就是从事研发的，就是我们本校的加上我有5个安徽科技学院的。所以当时我们上一任党委书记蒋书记在的时候到了我们企业2次，还亲切的喊我伟强校友，说你把企业做成了我们校友公司。然后现在我们还5个安徽科技学院的学生，就是包含我还有几个学妹。
0: 就是这样，是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学校乐意看到的一种形式，因为咱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实践经验的。
4: 是的，是的。
0: 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葛总呢是在怀远来做这个农业品种来选育的哈。怀远呢大家都知道。

0: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怀远石
1: 怀
0: 榴
1: 远
0: 哈，
1: 石榴，
0: 它
1: 对。
0: 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是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可能是也面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
1: 的，
0: 说
1: 是
0: 老
1: 的，
0: 品种的这个退化，啊，这个病毒的这个积累，咱们产出来的这个石榴这个品质呢，可能也是参差不齐，这些难题就是你们是如何通过这个技术问题，你们技术的这个更新，研发来突破这些痛点
1: 其实
0: 的，
1: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在做石榴之前，是我们从企业从传统，然后到科技的转型。转型之前，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就是为什么选怀远石榴。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怀远做，第二方面也是基于我们对国内大宗的果树，包括苹果、大樱桃、猕猴桃这些果树发展的，就是育种育苗的历史，最后发现。好吃的苹果使用的是组培苗，好吃的车厘子用的组培苗就是好吃的樱桃。然后我们就想，哎，这个技术居然在石榴上没有人应用，石榴的育苗还是在用枝条扦插。我们明明可以有生物育种的方式，我们明明可以去做组培苗，是在其他果树上都能验证的。就是后来搜了大量的文献，包括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我19年到2020年研究生论文做的也是石榴，就是新的育种方式，就是石榴组培育苗，包括我导师指导我，还有后来我的几任学妹做的都是这个课题。我们大概花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把石榴的组培苗给做出来了。包括目前，除了一些科研院所，国内企业能够提供石榴脱毒苗的只有我们自己一家。这个是我们在行业内就
0: 这么
1: 是，
0: 牛，现在全国国内只有
1: 这个
0: 唯一的一家是吧？
1: 技术是成熟的，然后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但是我们了解的，因为国内做石榴的企业，我们都知道，就是企业能够提供石榴组培苗的，只有我们自
0: 你
1: 己。
0: 们
1: 这
0: 是一
1: 几
0: 家
1: 年，
0: 唯一一家企
1: 对
0: 业。
1: 对，这几年就我们自己家。
0: 那这个能不能简单的来说一下？比如说这个组培苗，其实也就是一个脱毒的一个种苗是吧？
1: 是是。
0: 它跟普通的这个种苗相比，它优势在哪？
1: 这一点我还举一下，像刚才就是讲的成熟的例子，像在草莓、红薯上是应用非常成熟的组培苗，能够增产30%以上。包括像这几年组培应用最好的是我们粤西，就是皖南的瓜蒌子，原本根部有根节线虫，就是传统的繁殖方式，就是瓜蒌会携带根节线虫，就会造成产量的就是减产。后来通过组培能提升，这都是已经成熟的应用。另外，在果树上是苹果和那个樱桃和猕猴桃也都应用了很久。最后我们做了石榴，也有这几年的印证，就是验证。最简单的是在根系上，就是它的根系就是有几条主根，就是区别于传统扦插的，就是根系浅根系分布。第二个就是生长量，我们做的同期的，就是组培苗的生长量能比传统的就是育种方式扦插苗的生长量能提高，就是至少10%。另外一个就是果品的产量，因为我们在怀远，当时是前几年是做了3家企业在做实验，今年应该是超过了5家，因为去年又有2家加入了，就是在对果品这一块结出来的果实确实比以前更大了，而且它还能保持母本的优良性状，就母本是什么性状，它还是什么性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去除母本的，就是不良的一些就是影响产量的病毒，就像咱人讲的叫世代累积的一些不良因素，所以就是组培苗是优于就是传统育苗方式，这是在好多植物上都有印证，我们在石榴上也做了大量的实验。
0: 我刚刚听您这个介绍呢，我简单的有一个理解和记忆哈。您刚才说的就是它根系会更发达，
1: 对，根
0: 对
1: 系
0: 吧？
1: 健壮，有主根。
0: 有主根，然后呢，因为根系更
1: 根
0: 发
1: 系
0: 达，
1: 好，它那个生长量就大。
0: 生长量大，它可能是一个吸收的营养就多。
1: 对，这一点就是植物的根系就相当于人的胃，这个我是一个比喻，但是不是严格意义的人的胃，就是人的胃是对就是养分、水分的吸收，就是植物的根也是就是吸收养分跟水分。如果根系好，严格意义上它对养分的吸收跟水分的吸收更彻底，所以它能长得更健壮，包括后来结的果实也会品质更好。
0: 就是那你们这种组培脱毒这个技术，能够应用到

0: 那您现在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些技术，包括这些优质的这个种苗，目前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推广的一些程度，包括比如说占有率怎么样呢？
1: 我们分几类，像石榴就是讲的组培苗的占有率，因为企业只有我们家生产，但是我们主要的是怀远市场，所以就是石榴组培苗在怀远推的占有率，基本上能占到10%左右，因为我们还是属于新生的种苗，好多传统种植户还不认可。然后其次，我们这2年做的比较好的是一款做叫芦竹，就是做生态修复的这一块，基本上。我们在24年和25年是累计推广了，加一起是3000多亩。然后今年我们是种了1300多亩。然后这一块的就是组培苗的推广量占的比较高。另外就是我们第三类浆果类的，就是草莓、蓝莓和树莓也有就是一定的市场。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药材苗，就是组培苗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的。但是中药材苗目前的市场。在河南，反而还没有在我们那个安徽，就是我们一部分河南，就是河南的，就是种中药材的组培苗用的是我们家的。
0: 好，我们欢迎这个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在线的朋友来进行互动哈。感谢视频号上沈冰涛、刘建国，还有小泥巴、于薛，润物细无声，还有这个吴传清。各位朋友的点赞、关注和评论，你看小泥巴说葛总优秀，然后呢又说把企业做大做强，
1: 谢谢。
0: 好，另外呢这个彭旭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葛总说2年的脱毒石榴苗大概多少钱一颗？
1: 2年的脱毒石榴苗，我们基本上是看品种，就是我们。是在传统就是扦插苗的基础上，我们是加了2块到3块的，就是价格，因为我们实验室出的就是实验室这个过程的价格是在就是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在传统苗的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因为传统苗的话2年苗是在12到15，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价格上会加2到3块，最后再根据采购量。和你种植的多少，就是去定价，基本上不会比市场价高太多。
0: 这个朋友估计是听了刚才葛总的那个介绍，也能够感觉到组培脱毒苗它有很多优势，也想尝一尝试试啊。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对我们葛总分享的内容，包括葛总目前所从事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这个品种各种项目感兴趣，都可以继续互动哈。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是0551-63458008，抖音号金色田园啊，这4个字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直播的方式来互动啊。还有，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唯一的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有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自办的优秀栏目回放以及直播，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好，我们接下来是继续跟葛总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葛总，从您这个组建石榴这个组培实验室，生物工程实验室，这个刚才也说了，目前是国内率先研发石榴种苗组培技术的这个团队，能不能这个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从这个零搭建实验室到攻克种苗培育全套技术体系，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比较难啃的技术难关？咱们是怎么攻克的？
1: 这个问题，首先感谢我的母校，现在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就是我从零到一的过程，基本上也就是我研究生的读书过程。就是当时我就是选择转型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和自己的导师和自己的果蔬学的老师去分享了这个，他们也比较支持，说我们学校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包括前期的一。 一些实验室开展整个实验室的画图，是我和我们那个钱晶晶老师，我们两个人去画的布局图，去查资料，去参考学校的实验室，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0: 基础路线的梳理，一方面是我和钱老师就是拿我的研究生论文，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同期的一些师妹，我们大家集中去，那就相当于导师把整个科研任务分了几块，我们师兄妹就是集
1: 分头
0: 中
1: 做，
0: 去分工合作，所以当时就是很多技术难点，包括木本植物育苗石榴属于木本，比草本的难点体现在污染率高，就是褐化跟玻璃化程度都有，还有生根难，就是我们每个人导师每个人分一块。我记得当时比较感动的是，我们那个钱晶晶老师自己带了五六个，同时带了五六个人去做相关的研究，就是最后我们把所有的技术问题都给逐一攻破，攻破之后，然后在企业就是实验室小试、学校小试，来到公司的实验室去中试，最后基本上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我们的组培苗做的当时就是特别漂亮，然后做完之后，我第一时间是把我们做的组培苗分享到有个叫中国石榴的交流群，当时群是500个人，因为当时群上限是500，我发过去了之后，当时行业的人都不认为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说他们查到的做石榴组培国际上做的最好的是印度的苗，结果发了印度的苗，我们一对比，还没我们做的苗整齐度程度好呢，因为当时我们做完之后，就是那个图片发完之后，我记得很深，好几个群里面的有科研院所，还有就是讲的学校的老师加我，要把研究生送过来交流，因为当时我们还属于技术刚刚攻破，没有更多的愿意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想去做自己的技术壁垒，所以当时很多其他学校的老师抛橄榄枝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婉拒了，但是现在我们是能够对同行业和相同的从业者去开放，大家共同交流，因为当时刚做出来，因为我们比较小，怕别的大院大所盯上来没有我们的蛋糕，所以
1: 是
0: 当
1: 的，
0: 时有一
1: 能
0: 点
1: 理
0: 点
1: 解，
0: 私心。
1: 能
0: 但
1: 理
0: 现
1: 解。
0: 在我们是开放的，包括我们去年我们的就像卤煮草的育苗，新疆农业大学是派了3个博士到我们公司学了2周，我们都是技术公开的，就像一些能够产业化的或者不涉及到我们核心技术路径或者不涉及到我们
1: 都
0: 知
1: 愿
0: 识
1: 意
0: 产
1: 分
0: 权
1: 享。
0: 的，是愿意分享，因为有时候分享也是一个交流
1: 对，
0: 学习的过程，它也
1: 是
0: 能
1: 的，
0: 解决我们的问题。
1: 是的，好，我们稍后再聊啊。
0: 好的。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好了。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2: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在抖音号和视频号上观看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创业嘉宾是来自蚌埠市怀远县的青年创业嘉宾，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伟强葛总。那么葛总呢，刚刚分享了很多他在这个从大学期间就开始接触农业生产一线，一直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有十来年的这个农业生产经验了。目前他们主要在怀远从事这个种苗的这个祖培种苗的一些培育和推广工作。听了刚刚的葛总的分享，我们很多朋友在视频号上为您竖起大拇指。
3: 谢谢。

0: 我们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李青云老师，高级农业师啊，给您点赞。还有我们这个彭旭，我们一个老听众，给您点赞。还有于薛，还有这个沈冰涛啊，以及很多朋友都给您点赞。好，这位彭旭的朋友还问您，葛总说，咱们富阳皖北的富阳可以种植脱毒16种苗吗？
1: 你好，我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16是种植范围比较广泛的，就是无
0: 适应
1: 论
0: 性比
1: 是
0: 较
1: 适
0: 强。
1: 应性比较强的，就是无论是从对土壤的选择，还是对气候，但是能种出来好品质的16，就现在像大家能听到的，以前叫老四大产区，现在叫新八大产区，其实它对那个产区也有要求，这一块主要是体现在小气候。然后至于我们的那个脱毒种苗和就是原传统育苗的苗，我们是在产量和品质上有提升。然后至于阜阳这一块，我们之前也有了解，就是有小规模的种，但是我们推苗和我们建议的是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你要有好的销售渠道，就是你这个果子能卖出去，因为它种肯定是没有我们怀远出来的品质好，没有就是现在叫物理或者讲叫地理定义的几大主产区产的好，就是也能种，包括我们在这几年在安徽推石榴的过程中，发现合肥和淮南反而就是讲的规模上百亩的，包括六安都有园子，管理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就是有的种的特别好，有的种的就是很一般般，就这一块种是能种，就是能管理到什么程度，以及后端的销售能不能卖上好的价格，这一块还要有待就是市场论证，还有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种的比较好的，就是我的建议就是种是可以种，但是能种到非常好的程度，还得可能需要一个观望。
0: 好，就是好，彭旭，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明白哈？我们，葛总也给您做了非常这个务实的一个解答，就是种肯定是可以种，
1: 对。
0: 具体能够种到什么程度，
1: 可以签小事，就是比如最后我们就是沟通一下，给他邮寄一部分去试种，结果就是如果产的品质还不错，然后他又有想推石榴的这个想法，后期也可以再有一个考察过来，再看看。
0: 好的，好，这个彭旭说听明白了哈，还有感谢很多朋友来关注和点赞，大家如果说对石榴这个产业，尤其是我们葛总他目前做的这个组培脱毒石榴苗感兴趣，可以继续互动啊，葛总，你们现在这个石榴这个叫组培脱毒的这个苗子的这个年的生产能力、培育的能力，大概能达到多少了？
1: 我们年生产能力基本上，我们对外说的也就是50万株，但是我们实验室真正的产能就是包括红薯、草莓还有芦竹，我们真正的产能是在实验室的产能是在1000万株以上，就是每年能够供的苗。因为石榴为什么讲定位没把它定那么高？因为这几年随着就是非粮跟非农政策，好多新增跟新建园的面积在减小，所以我们也是在石榴培育的能力，或者石榴每年产的数量也是严格控制，就是有意向性订单，或者讲的有新增面积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再去扩石榴。就实验室产能还算比较大，能做到1000万株。
0: 那您这样的一个产能，这个规模在目前安徽省，甚至在全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我们在安徽省应该是在企业的组培是应该是第一梯队，然后在国内应该也算是国内产能算是领先，但是国内可能排不到第一梯队，因为我了解到的有一些大院大所下面有合作的，包括在海南、在广东、在福建这些地方有大的种苗培育实验室，主要是在这边，包括山东有一点，就是其他的省份就是产能跟规模大的就不多，包括省内大的也可能我们知道的也就2、3家产能大一点的，但是规模像百万级别的2、300万株的、3、500万株的，可能有个10几家。
0: 那你们公司这个除了现在这个刚才重点说的16种苗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农林种苗培育，包括芦竹培育？
1: 培育
0: 管
1: 有。
0: 护等等业务。
1: 对对，像刚才我提到的，就16算是我们最初转型，就是刚转型去做的16，因为16是木本，做完16之后，就是我们好多草本的以及。

0: 跟和石榴相关的，就是这些技术路线，我们都疏通了。包括现在这两年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红薯脱冬苗，在怀远我们也推了，就是林下啊，石榴林下套那个脱毒红薯，这个红薯苗做的，每年能做2-3千亩，这个脱毒苗就是做的也比较好。另外，就像刚才提到的芦竹，芦竹是我们近3到5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类，包括我们在新疆有应用，在新疆有应用，然后在那个西川，就是南水北调水源地源头有应用，包括在河北也有一部分应用。就这一块是，我们虽然公司才做这3-5年才做，但是产能跟规模做得比较好。另外就是我们，第四类就是浆果类的蓝莓、树莓、草莓，就以及我讲的第五类就中药材，我们主要就是五大类。脱毒苗现在都在做，就是做5个板块的。
1: 就是目前公司呈现多品类布局，
0: 对，
1: 对吧？所以为什么会想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0: 因为种苗有一个特性，像石榴苗，石榴是号称百年石榴树，还能够就是正常挂果，还能胜果，所以我们当时石榴起家，但是石榴发现是一个长线，就是种完之后就是它是持续性，就是到下一茬换苗周期很长，
1: 很
0: 所
1: 长，
0: 以
1: 对。
0: 在做长线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一直保持石榴科研的领先，但是真正赚钱我们是靠短线种苗，像草莓。莓苗、红薯苗啊，这些是每年都换苗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些短线，然后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还市场导向性，有一些客户要蓝莓苗，有一些客户要树莓苗，所以我们就逐步的丰富自己的品类，叫长短线结合，还有一些固定订单，就是我们是当时是走的这一块，就是永远不能丢石榴的领先地
1: 核心
0: 位，
1: 竞争力，
0: 对对。
1: 对吧？可以说您是从一家接手一家这个，咱们能不能说当时是亏损的企业？
0: 亏损，而且基本上接近倒闭
1: 倒
0: 的
1: 闭的一
0: 那种
1: 个
0: 场
1: 啊，
0: 合。
1: 那就从你接手亏损企业，到现在一步步已经打造成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好，就这几年您在这个企业的经营，包括成本的管控和市场的这个拓展上面，有没有哪些实用的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之所以就是说转型取得成功，就是我刚才提到董事长，我们俩的一个大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在有农业情怀的前提下，我们两个坚持科技创新，因为我们觉得做农业不能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必须把科技的力量放进去，包括现在国家也在提农业的新质生产力，所以当时我们转型定位的就是咱现在讲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所以就是当时的第一个叫重大决策就是深度与我的母校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就是
1: 进行
0: 合
1: 捆绑和
0: 作，
1: 合作，
0: 对，进行捆绑合作，然后依托学校的科研成果，依托学校老师的人才就是。就是人才团队，我们把自己的科技创新的名片给擦亮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微企业，经常钱很紧张，所以我们做到的就是叫开源节流。然后开源这一块就是尽可能的去找，像刚才讲的长短线的订单都去找。然后在节流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关于科研的钱不能省，就是讲的，要保证持续研发，就是我们自己哪怕不卖苗，我们都得继续把这个苗，就是或者没卖出去苗之前，我们也得把这个苗的基础科研继续往下做。所以在节流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节那个就是科研的这个流，所以一直包括我们企业从我接手之后，每年在科研投入的占比，我来的路上也查了一下，基本上我们科研，研发投入占企业收入的30%，就是前几年最高的时候都占了43%，所以我们把大量的钱都投到了，就是种苗，投到了实验室建设，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讲的，在做的过程中不沉迷于已有的成果，还去瞄准市场去做短线，去做企业能够造血。因为外界对企业的关注不是你家科研实力做得再多强，因为你做得再好，你比不上大院大所。再像我们在安徽远的不提，我们安徽有安农，有。

0: 省农科院有安科，有几座大山，但我们企业在做就是基础科研上向他们看齐，然后在市场化、产业化方面，我们要做的比他们更专业、更擅长，所以这一块就是市场导向。
1: 就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实践证明也是对的，对吧？
0: 对对。
1: 好，其实呀，很多返乡这个青年做农业创业呀，他容易，陷入一个困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重技术，重这个种植
0: 种种
1: 轻技
0: 植，
1: 术，然后呢无壁垒。那么您认为这个现代农业创业，那么怎么样打造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像刚才就是最后一句话，咱也提到了核心竞争力。其实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跟技术壁垒，就是你的科技研发能力、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有没有新品种、你有没有新模式、你有没有新技术。然后，如果是重视种植这一点，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我们作为年轻创业者，或者讲的作为现在去入局农业的。不单纯的是规模，就是如果单纯的是规模和面积，这些老一辈的农业从业者都在做规模，都在做面积，包括现在一些大的国企或者讲的央企的都在入局，你规模永远比不过，所以你要有你自己独特的技术壁垒，要么你的种植模式好，你看像现在有那个推就是宽窄行种植的就是玉米，你要么种植模式好，要么就是你的品种好，包括。我们学校，我也看你们之前视频，还请了我们于海滨老师，他的主打的亮点，我就是田螺玉米，我就有好的品种，就像安科985，奉子系列的，就是他们是用品种占，就是来占领市场，还有的是我用的是我新的栽培模式，包括膜下滴灌或者讲的结合水肥一体化，你得就是推，短期内别人无法复制的，同时能够去走规模化跟工业化的。因为我们做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是科技之外，还一个是制约农业就是发展的，就是你的成本的控制。因为现在人工是农业最大的成本，就是你如何机械化，如何去降本增效也是一方面。所以就是这一点建议，就是一定要重技术，一定要去找自己的技术壁垒。
1: 也希望我们就是刚刚走上返乡创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有些年轻的朋友，听了刚刚葛总的分享之后，可以结合您具体的这个实际情况，您本人的这个特点和优势，以及目前你所在行业的一个整体发展情况，来制定出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这个策略。
0: 是的，
1: 那么就是你们在依托科技小院和校企合作模式上面在做这个技术研发和推广，就是您觉得这样的产学研结合的这种模式，给你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
0: 就包括这个，也可能是今天我们俩交谈中提到的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一个产学研，一个科技小院。其实我们公司就是，产学研跟科技小院。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们依托学校的平台，把学校的资源，因为包括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是企业对企业，可能是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算盘。但是如果企业和高校，大家就容易把劲往一处使，因为老师追求的是我在这个行业内的突破，我要的是行业地位，我要的是学术上的突破，企业我要的是怎么把科技成果给转化，像我们的那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做产学研的，叫科技副总，就是钱青青老师，是我们通过省科技厅跟省教育厅申报的科技副总，他也是我们科技小院的首席技术专家。就是我们好多的成果都是老师带着学生，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员工都是他毕业后的学生。但是因为有科技小院平台的存在，他还把我们的员工当成学生一样去要求。就是除了你进企业之后，你的追求产能或者产量，但是你做学术的严谨，你做科研的认真，你还要保持，这就是平台就是带来的。第二个就是依托产学研和科技小院，我们还做了一些政府项目，还有一些政策支持，所以这是讲的，除了在科技成果产出上有收益，另外一些我们在联合项目申报，然后在一些科技类政策的兑现，确确实实也给企。 企业解决了一部分资金压力，最后我们发现，哎，引进。

0: 高校的技术原来可以政府买单，你能把科技成果拿过来，你还能有人给你付科技成果研发的费用。同时，我们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减少了企业的一些就是实质性的投入。所以，就是也就是希望其他就是有科技创新企业想法的了就是企业负责人也多和高校接触，因为高校真的是一个能够给企业带来提升的场所。
1: 就是，葛总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有可能有一些老板的确不知道这是一个路子，是一个方法，
0: 是。
1: 他可能是单纯想啊，我要是从科研院所，这些大学里面，买一些项目，那都是我自己出钱的，他就没想到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路径，对吧？
0: 对，它中间还一点，有时候就是你的项目，因为我也看到一些企业会直接从高校买技术、买成果，但是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你如果能把你干的事和科研院所一块去做一个公关题目，就是你们双方去干的这个是更贴合你们企业发展的。就比如我们做石榴，我们想做矮化，我们想做抗寒，我们想做好的果品的，我们就和老师就围绕这个课题，
1: 就大家一起发力。
0: 就是企业出题，高校来答题，然后政府提供平台，因为这样更有针对性。比如，如果学校它关于石榴有某一个好的成果，我要直接去买前端，我没参与，可能它对我企业的帮助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这样做的，就是我们联合研发，解决的就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问题。
1: 那这种就是比较接近实际。
0: 对，接近实际，更接近地气的科研，就我们称之为基础科研，就是能够迅速产业化、迅速变现的科研。
1: 对，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也避免了咱们这些科研人员他的一些项目脱离实际，
0: 是。
1: 避免了这个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优质种苗培育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期比较长，投入也比较大，见效也比较慢。那么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就前几年哈，尤其是前几年，抵御这个市场的波动啊，坚持下来的？
0: 其实您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不仅是种苗面临的问题，
1: 就整
0: 其
1: 个
0: 实
1: 农
0: 整
1: 业，
0: 个农业面临的都是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以及回报周期长，但是这
1: 风险和
0: 确
1: 风险还
0: 确
1: 大，
0: 对风险大，就确实是农业的一个叫入门。叫必考题或者讲的，但是作为我们种业人，因为我们想的，这就相当于他把这一份试卷的难度给提升了。如果我们选的这一个种苗，这个问题也存在，那我们本身就是一帮学农的一帮专业的人，我们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之后，一个是我们信心能够提升，另外一个我们行业知名度能提升，在这两个加持下，我们也就无形的给自己树立了技术壁垒。包括前几年，我们在24年之前，就是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的技术，很多客户不相信我们能够生产出这么多苗。但是从24年之后，我们几个大一点的订单做完之后，现在很多人不会去质疑，哎，中乙公司具不具备种苗产能？中乙公司能不能生产出高品质脱毒苗？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技术问题逐一突破，我们的研发人员越来越专业，而且实地考察之后的人，对我们都去表达，哎，你们之前觉得你们就待在一个小房间，现在觉得哎，你们做了一些就是科研院所该做的事，而且你产业化能力又比科研院所多了一个产业化的翅膀，所以最后他发现，哎，原来我们不是闭门造车，我们是在做科技的最后一公里，把科研院所差的和农户接轨的那一步给做了，所以这也目前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壁垒。
1: 就是刚才您在分享你们这些具体这个案例的时候，提到了说这个当时是，潜山那边的这个瓜蒌子的，根结线虫病，对吧？我记得很深刻，就是大概是2020年左右，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哈。我们到潜山去做了一场，关于他们瓜蒌子产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视频直播，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病，当时好像还没有攻克。他说，当时他们跟我们讲，当时这个中国农科院，很多大的院所都在把这个攻克，瓜蒌子的根结线虫病作为一个课题在攻关。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就你们这个技术已经能够很大程度上，这个叫规避了这个病了，是不是？

0: 是瓜蒌是这样的，瓜蒌我们也在做，但是刚才我听到你报幕的里面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名字叫于轩，是我大学室友，和我干的是同样的事情，他就是专业做瓜蒌子的，就是专业做
1: 于
0: 瓜
1: 轩，
0: 蒌育种育苗的那个，哎，于轩好，的这个是我室友和我现在也是同行，我们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去做的组培，就是我比他早进校，我比他早进企业1年多，他后来直接就在粤西去做瓜蒌，而且做得非常好，他在瓜蒌的技术比我们成熟，单项比我们成熟，
1: 这样子，各有各的这个长
0: 对
1: 处
0: 对
1: 哈。
0: 对。
1: 好，另外呢，你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优质这个脱毒16苗呀，落地了怀远和周边乡镇，对当地的这个16产业的这个提质增效和农户的这个增产增收，有没有带来一些具体的改变，看得见的？
0: 看得见的是这样，如果说前几年就是开会的时候，是我们在提脱毒苗多好多好，就是讲的，种植户都在听。然后随着这几年，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5个种植大户去种的，包括我们最近也开了2到3次的16产业大会，就是开会的时候已经有种植户，包括前段时间开16大会的时候，有个种植户说，就是领导也提到了16脱毒苗，他说，哎，我比伟强说的还好，我种他的苗，我最有发言权。他直接就是讲了我们的几点，哎，根系比传统的苗好，就是根系好，就是抗干旱能力跟耐水淹能力在增强。另外，生长量比同期的生长量，我同时种了脱毒苗，我也种了扦插苗，但是我脱毒苗明显的比它长得健壮，还有挂果的时候，就是我的果子的挂果率跟商品率明显比他高了，哎，我当时觉得，哎，开会已经有人帮我们宣传了，
1: 他
0: 这
1: 讲
0: 就
1: 的
0: 是，
1: 比你更具体。
0: 是具体，因为我去说这些，可能领导觉得，哎，你自家产品自己夸，
1: 自吹自擂
0: 但是当时我都感到震撼，我在他前面汇报的我没提我们种苗优势，结果他把几点全部说出来了，这也就是种植户的反馈。其实很多卖种苗或者做科研的都总想去教种植户，你了解什么？你了解什么？最后我们发现最好的是你拿种苗说话，你让他去说，就是你教他，他不认可，他都几十年的观念，你要让他看到，让他去说的，他才认可。
1: 对，最后1分钟的时间，您
0: 好。
1: 给咱们想创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提点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第一个，我就结合我的创业经历，以及结合我的实际分享，就是第一句话是希望年轻创业者，就是第一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第二个是做自己专业的事，第三个是做一个能够可持续学习的人，然后这三点，去做好之后，再把自己的资源、人脉加进去，最后日复一日的重复，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行业内发光发热。
1: 好，感谢葛总的非常精彩、专业和真诚的分享。谢谢您，您收个联系电话好吧？抓紧时间，
0: 好，1835509
1: 1835596
0: 5852。
1: 5852。好，有想跟葛总进行线下沟通联系的，打这个电话哈，1835095852。谢谢葛总的分享，谢谢
0: 谢
1: 您。
0: 谢主持人，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拜拜。
1: 欢迎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再见。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1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5: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温能运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食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啊，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坚硬紧实，不容易按压的都是老南瓜，那甜度高，肉质绵密，而表皮偏软，轻轻就能够按动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食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胆，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 并不低。每百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讲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

0: 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它的水分、体液和它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的去使用这些安眠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半衰期延长，那么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头昏昏昏沉沉的，容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他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0: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
1: 啊
0: 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1: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5种以上 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5到10种，甚至我们还有见到更多的，就是有10-20种、20-30种的药物都是有的。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竞争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白蛋白的结合位点。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到身体里面之后，它要和我们的白蛋白结合，那么结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叫挂着的这种药物啊，那么它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那些没有挂在白蛋白上面的叫游离的这种药物，它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话，那可能就几个药物去同时竞争一个蛋白位点，那么另外一个药物可能就会被挤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它的游离的成分就会增高，那么这种增高的话就会使它的药物的药效增加的同时呢，就会使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那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他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物甲苯黄丁啮他们3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所以可能别人吃他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于肝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那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0: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或者呢是觉得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混吃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那这些误区常常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好的好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用药误区确实需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很多临床上的药源性的伤害，它不单纯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我们刚刚讲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很多是因为用药错误、用药误区所造成的那其中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行停药，对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是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看他的指标是正常了，
0: 他就停了，
1: 对，他就自行停掉。
0: 我们这边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就说，我这个高血压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 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

0: 毒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搬。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啊、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的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68岁了，说同时在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2种中成药，他想问一下这些药是可以一起同时吃吗，还是要分开来服用？
0: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物的一个服药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吃的，这个具体来说要根据刚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长，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啊。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也是一样的，对，一般清晨清长效的话，清晨凌晨它有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它在睡前服用，然后等它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它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它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不一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起吃的。
1: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0: 一般也不推荐在一起吃，
1: 也不推荐，
0: 对，
1: 就可能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0: 对，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生相互的作用。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0: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

0: 我们像我们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啊，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一，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1: 不建议是补回来这么做。好，这是漏服忘服药啊。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啊，观察啊吃了之后它有没有主观的不舒服啊，然后它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然后呢就是可以让它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它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的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啊，
1: 对，
0: 像这
1: 是
0: 种
1: 的。
0: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里不推荐就是自行的去催吐。啊，因为很多老年人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误吸、窒息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1: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0: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观察，比如说监测他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啊，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
1: 及
0: 也是
1: 时
0: 可
1: 就
0: 以的。
1: 医。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
3: 一
2: 温
3: 些
2: 度的
3: 高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
6: 守
2: 护。

0: 护舰讲堂，讲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是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护舰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士柏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

0: 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白老师。白老师您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1: 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0: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1: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像我们早上喝牛奶。豆浆，它这里面也含有一种钙，它的钙蛋白其实也容易跟我们的一些药物发生结合。所以说，如果是服用钙剂的话，建议这个钙剂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
0: 分开来用，
1: 分开服用的。
0: 大概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左右。
0: 半个小时，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1: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
0: 对，
1: 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顺便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 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你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0: 就是首先要认识
1: 认
0: 到
1: 识到，
0: 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
1: 对
0: 病，
1: 对，
0: 用药只是说
1: 控
0: 控
1: 制
0: 制
1: 症
0: 稳
1: 状，
0: 定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
1: 对
0: 决了。
1: 对。
0: 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次感冒了，我
1: 是
0: 用
1: 的，
0: 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
1: 是
0: 下
1: 的，
0: 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
1: 是
0: 但是
1: 的，
0: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1: 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他血压的这种反弹，他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0: 会
1: 是
0: 更大。
1: 更大。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啊，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0: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
1: 对，
0: 这一类的药物，你
1: 是
0: 一
1: 的。
0: 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
1: 对，
0: 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哎可以停了，那再
1: 对，
0: 停药
1: 是
0: 啊，
1: 的，
0: 不要自行的停药。
1: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之所以想要停，他是觉得是药三分毒，他会觉得有伤害，我的血压反正已经控制差不多了，他就停。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要看，我们说服药的原则，其中还有一个叫受益原则，就是这个受益原则，就是说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0: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
1: 对，
0: 很多的朋友说，哎，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
1: 对，
0: 作用啊、不良反应，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1: 是的，
0: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
1: 是
0: 重
1: 的，
0: 要
1: 是
0: 的
1: 的，
0: 啊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哎，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呢？
1: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五点血糖，那么这五点就是五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叫五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再行走。 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啊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啊。那么就是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0: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吗？
1: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它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啊，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啊，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啊。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 2.8 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功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它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它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0: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好，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啊？
0: 什么？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1: 茶叶吗？
0: 茶叶是吗？
2: 对，
0: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对对。
0: 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1: 好的，好的。我们说茶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0: 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
1: 茶
0: 茶
1: 叶
0: 叶水。
1: 对，
0: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1: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不要用
0: 不
1: 这个
0: 要用
1: 茶叶
0: 茶
1: 水。
0: 叶水
1: 如
0: 啊，
1: 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
0: 比如说间
1: 了啊，
0: 隔一两个小时
1: 一
0: 以
1: 两个小
0: 后，
1: 时，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
0: 泡一
1: 水。
0: 点淡
1: 对
0: 茶
1: 对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0: 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
1: 对，
0: 对可能
1: 药物
0: 一
1: 发生
0: 些药物会
1: 沉
0: 有一
1: 淀，
0: 些反应，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吸
0: 是要
1: 附。
0: 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淡一点，泡一点，不能吃啊！
1: 不可以，
0: 不
1: 啊，
0: 建
1: 不
0: 议您
1: 建议。
0: 同时喝茶。好吧，
2: 绿茶，
0: 绿茶，
1: 也不可以，不可以，
0: 不可以的啊。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
1: 对，
0: 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
1: 对，
0: 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通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1: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
0: 嗯。
1: 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0: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2: 袁岩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今年6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四个，这个我今天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0: 哦，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2: 就是这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12个。
0: 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2: 就开的他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冠双，
1: 二
0: 甲
1: 甲
0: 双
1: 双
0: 胍
1: 胍。
0: 吗？
2: 对，二甲，对，
1: 好，
2: 我早上起来空腹的。
1: 是这样
2: 空
1: 的，
2: 腹，我晚上呢，吃完又吃一遍。我常常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1: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15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刚您要分清楚是空腹
0: 空
1: 情
0: 腹
1: 况
0: 的
1: 下的
0: 还
1: 抽血
0: 是
1: 吗？
0: 餐后的血
1: 如果
0: 糖？
1: 是空，
2: 饭前测量的。
0: 饭
1: 饭
0: 前
1: 前
0: 测
1: 测
0: 量
1: 呢，可能
0: 的。
1: 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
2: 对。
1: 话15点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对
2: 四个。
1: 对高了。高了，然后这个二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二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物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物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2: 饭
0: 饭
2: 后多长
0: 后，
2: 时间呢？
1: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0: 就比如说早
1: 对，
0: 饭之后
1: 对，
0: 吃
1: 对，
0: 二甲双胍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2: 晚
1: 是的。
2: 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吗？
1: 对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2: 你看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饭前吃。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恋爱。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15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 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里人看一下说明书，
0: 让家里人看一下。
2: 问医生哪种药是和自杀开的，是饭前吃的什么文种，还是自杀吃的是饭后吃的？
1: 对，这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2: 这种药吃得到，我吃这种药可行了？
1: 你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测血糖的装置，
0: 血糖仪。
1: 对，血糖仪。
2: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行啊？
1: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2: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的，
0: 这个可能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这个公布啊。
1: 或者您去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
0: 是
1: 正规的。
0: 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好吗？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0: 一个是备好血糖仪，在服药期间
1: 要做好监测，
0: 做好相应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降糖药有
1: 很
0: 多种，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生，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顾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护理原则。
1: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有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啊，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
0: 对，
1: 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出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一些保健品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偏方呀，什么替代治疗药物都是要注意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4: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家。

0: 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1: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2: 老师，我想你了。
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3: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4: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5: 哎，大姐，我来，我来。
6: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7: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5: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7: 余额不足，请投币。
8: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4: 大爷别着急，我来。
0: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9: 我来
0: 我来
9: 我来
4: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我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一、二、三、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1: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2: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0: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

0: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通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严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严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严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地震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

0: 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到你了，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
0: 能
1: 喝。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

0: 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当天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

0: 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很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

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特别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

0: 温能蕴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实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啊，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坚硬紧实，不容易按压的都是老南瓜，那甜度高，肉质绵密，而表皮偏软，轻轻就能够按动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使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饱腹感十足，低负担，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低。 每百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讲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 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他的水分、体液和他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

0: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的去使用这些安眠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半衰期延长，那么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头昏、昏昏沉沉的，容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他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1: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0: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五种以上。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5到10种，甚至我们还有降到更多的，就是有10到20种、20到30种的药物都是有的。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肝脏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竞争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白蛋白的结合位点。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到身体里面之后，它要和我们的白蛋白结合，那么结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叫挂着的这种药物啊，那么它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那些没有挂在白蛋白上面的叫游离的这种药物，它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话，那可能就几个药物去同时竞争一个蛋白位点，那么另外一个药物可能就会被挤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它的游离的成分就会增高，那么这种增高的话就会使它的药物的效果药效增加的同时呢，就会使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物甲苯黄丁酮它们三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所以可能别人吃它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于肝。

0: 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那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1: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哎，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啊，或者呢是觉得，哎，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或者是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那这些误区常常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0: 好的，好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用药误区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很多临床上的药源性的伤害，它不单纯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我们刚刚讲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很多是因为用药错误、用药误区所造成的啊。那其中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行停药。对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是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看他的指标是正常了，
1: 他就停了。
0: 他就自行停掉。
1: 我们这
0: 但，
1: 边之前也有
0: 对，
1: 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吃高血
0: 是
1: 压
0: 的，
1: 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0: 对，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包括我们的脏器造成的损伤，其实是比你本身疾病造成的损伤危害是更大的。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擅自去停药啊，诱发这种脑出血啊、中风等等这种的风险。所以它的危害比它本身可能高血压的疾病还要危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随意的去增加药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药量它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它是要稳定在一个血药浓度发挥作用的。你随意的去增加药量，其实就是增加了它这个中毒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搬。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物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它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68岁了，说同时在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两种中成药，他想问一下，这些药是可以一起同时吃吗？还是要分开来服用？
0: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物的一个服药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吃的，这个具体来说要根据刚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长，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啊。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清也是
1: 一
0: 一样
1: 般，
0: 的。对，一般清晨啊，清
1: 早
0: 肠
1: 晨，
0: 效的话，清晨、凌晨它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他在睡前服用，然后等他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他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他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不一
1: 还，
0: 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起吃的。
1: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0: 一般也不推荐在
1: 也
0: 一
1: 不
0: 起
1: 推
0: 吃，
1: 荐，
0: 对，
1: 就可能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0: 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生相互的作用。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0: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1: 不建议是补回来这么做。好，这是漏服忘服药啊。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啊，观察啊，吃了之后他有没有主观的不舒服啊，然后他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他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它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的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啊，
1: 对，
0: 像这
1: 是
0: 种
1: 的。
0: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里不推荐就是自行的去催吐。啊，因为很多老年人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误吸、窒息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1: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0: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观察，比如说监测他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啊，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
1: 及
0: 也是
1: 时
0: 可
1: 就
0: 以的。
1: 医。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
3: 一
2: 温
3: 些
2: 度
3: 高
2: 的
3: 油
2: 健
3: 脂、
2: 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
6: 多一
2: 守
6: 份
2: 护。
6: 守护。
4: 护健讲堂，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柏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白老师。白老师你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0: 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

0: 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1: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0: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早上喝牛奶。豆浆，它这里面也含有一种钙，它的钙蛋白其实也容易跟我们的一些药物发生结合。所以说，如果是服用钙剂的话，建议这个钙剂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
1: 分开来用。
0: 分开服用的，
1: 大
0: 对。
1: 概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0: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
1: 对，
0: 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身边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1: 就是首先要认识
0: 认
1: 到
0: 识
1: 高
0: 到，
1: 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
0: 对，
1: 用药只是说
0: 控
1: 控
0: 制
1: 制稳
0: 症状，
1: 定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次感冒了，我
0: 是
1: 用
0: 的，
1: 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
0: 是
1: 下
0: 的，
1: 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
0: 是
1: 但是
0: 的，
1: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他血压的这种反弹，他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1: 会
0: 是
1: 更大，
0: 更大。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这
0: 对，
1: 一类的药物，你
0: 是
1: 一
0: 的。
1: 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
0: 对，
1: 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哎，可以停了，那再
0: 对，
1: 停药
0: 是
1: 啊，
0: 的，
1: 不要自行的停药。
0: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之所以想要停，他是觉得是药三分毒，他会觉得有伤害，我的血压反正已经控制差不多了，他就停。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要看，我们说服药的原则，其中还。

0: 还有个叫受益原则，就是这个受益原则，就是说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1: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作用啊、不良反应，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0: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
0: 是的，
1: 要
0: 是
1: 的
0: 的，
1: 啊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哎，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呢？
0: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5点血糖，那么这5点就是5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叫5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再行走。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再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那么就是说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1: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吗？
0: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他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 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3.9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等于0.8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功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它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它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啊，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好，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啊？
1: 什么？
2: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0: 茶叶吗？
1: 茶叶是吗？
2: 对，
1: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0: 好的。我们说茶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1: 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
0: 茶
1: 叶水。
0: 对，
1: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0: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
1: 不要用茶
0: 叶
1: 水。
0: 如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了，
1: 比如说间隔一两个小时以后，
0: 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水，
1: 泡一点淡茶。
0: 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1: 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对可能一些药物会有一些反应，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淡一点，泡一点，不能吃啊。
1: 不建议您同时喝茶。好吧，
2: 绿茶，
1: 也不可以的。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 不喝。
0: 对，
1: 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0: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1: 好，导播示意我又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3: 袁岩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今年60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10个，这个我今年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1: 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3: 他就是走着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0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12个。
1: 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3: 就开的，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瓜双。
1: 二甲
0: 双
1: 胍吗？
3: 对，二甲，对。
0: 好。
3: 我早上今天早上起来空腹的。
0: 是这样的。
3: 我晚上呢，吃完又吃一遍，我常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0: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十五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你要分清楚是空腹情况下的抽血吗？
1: 餐后的血糖。
0: 如果是
3: 饭前测量的。
1: 饭前测量的
0: 可能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话，15.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
3: 十个
0: 高了。高了，然后这个二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二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物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物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3: 饭后多长时间呢？
0: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1: 就比如说早饭之后，
0: 对，
1: 吃
0: 对
1: 阿甲双胍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3: 晚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吗？
0: 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3: 你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
0: 但是是这样的，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列赖。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15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里人看一下说明书，
1: 让家里人看一下。
3: 问医生哪种药是自杀开的，是饭前吃的15分钟，还是自杀吃的是饭后吃的？
0: 对，这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3: 这种药可行呢？
0: 你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测血糖的装置，对，血糖仪。
3: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行啊？
0: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3: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的，
1: 这个可能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这个公布啊。
0: 对，或者您去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
1: 是
0: 正规的。
1: 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吗？ 啊，
3: 好好好，
1: 对，
3: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1: 嗯，一个是备好血糖仪，在服药期间
0: 要做好监测，
1: 做好相应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降糖药有很
0: 多
1: 种，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生，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都是可以。
0: 是的，
1: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顾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护理原则。
0: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有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啊，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也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
1: 对，
0: 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出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一些保健品，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偏方啊，什么替代治疗药物都是要注意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5: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4: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5: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3: 嘿，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强化水稻病虫害防治，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0: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2: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垃圾分类点亮社区。
3: 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当前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当涂县紧扣农时节点，强化田间管理服务，通过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眼下在当涂县，45.57万亩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这段时间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调查监测发现，全县水稻病虫害整体呈中等至偏重发生态势。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迅速部署，组织开展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用田间现场观摩加室内集中授课相结合。

0: 的方式，围绕病虫识别研判、最佳防治时机把握、绿色防控模式、科学安全施药等重点内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精准、实用的植保技术干货，全力打好秋季虫口夺粮攻坚战。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秦晋官媒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
0: 讲的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控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2: 秋粮不到手，田管不放松。当涂县正统筹调配社会化作业力量，全面推进水稻病虫害联防联控。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分片包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帮扶，指导农户抓实田间科学管护，夯实秋粮丰收根基。
3: 我们今年尤其要关注这个水稻倒配式的发生情况，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全县的倒配式情况比往年要重一些，我们要把握好那个水稻破口前的5到7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防治时机，开展统防统治。我们就是注意轮化用药，杜绝盲目用药。下一步啊，我们继续加强田间的监测预警。 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4: 当涂台、徐海涛、梅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庐江县白湖镇溜溜乡生态果园的秋月梨进入成熟期，白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和游客共同编织出一幅丰收画卷。走进庐江县白湖镇湖榜村溜溜乡生态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货，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 或踮脚踩鞋，或低头精挑细选，还不时现场品尝，呈现出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5: 这个秋园子口感特别是水分做得很，还特别的甜，点个专门都摘一点，待会儿给亲戚朋友都尝尝。
6: 这莲子呢，真好吃，这是冻手摘，然后呢，感觉呢特别的不一样。今年是那个，这是那个水果木木，特别的开心。
0: 果园负责人何昌武介绍。 这里原本是村里的一片荒芜山地，他2015年流转过来，签订30年承包合同，发展种养产业。目前，果园桃李总面积约130亩，30亩桃从5月采摘到8月中旬，而主打品种秋月梨眼下正值热销期，每天都有专程前来采摘的游客。说起秋月梨的优点，何昌武如数家珍。
5: 我们贵镇的是秋月梨，是薄肉食。
0: 这属于特别籽，果核还小，口感比市面上一般黄瓜子、扇子好得多。为保证品质，果园坚持绿色种植，全程使用农家肥，人工清除杂草，还养鸡、鹅辅助除草，坚决不用农药，让每一颗果实都安全放心。好品质也打开了多元销路，除了现场采摘，果园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线上接单。
6: 配合快递配送和线下批发，
0: 让新鲜秋月梨走进更多城市家庭。算起丰收账，何昌武难掩喜悦。
5: 这一批冬木秋月梨的树，每年能产30多万斤果，按照市场价就是3块钱一斤送啊，能得了9万块钱收入。小叶确实很不错的。
0: 一颗颗饱满的秋月梨不仅填了游客的味蕾，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
7: 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丰收甜头，乡村
0: 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7: 通过发展采摘经济跟乡村入园，不仅与学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促进了农旅深度融合，给咱们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庐江台钱粮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歙县立足茶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茶园绿色防控，以人工除草、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眼下，歙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进入秋茶采摘期，生态管护带来的效益正逐步显现。
1: 走进歙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茶农手持镰刀清除茶园杂草，同步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守护茶园生态。伴随着电动采茶机的轰鸣声，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摘作业。采茶机轻轻一扫，鲜嫩的秋茶便落入收集袋中。据了解，该基地秋茶采摘将持续20天左右，每人每天可机采鲜叶约500斤。
2: 我们自己的茶叶6月底就结束了，家里现在空闲的时候，我们就到基地来帮忙采下秋茶，一天嘛挣个80块钱左右。
1: 山里山茶叶基地共有500亩茶园，是制作抹茶的核心原料基地。为提升茶叶叶绿素含量，茶农们正忙着为茶树铺盖遮阳黑网，同时基地全面推行绿色防控。虽然生物防治每亩成本比化学防治高出20元左右，但茶叶品质更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更有保障。
2: 现在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我们自己茶叶和基地上的茶叶都是用锄头和镰刀除草的，都不打化学农药的。
3: 我家种了2亩田茶叶，主要是黄山毛峰春茶还有夏茶，现在推行绿色防控，茶叶的品质上去了。毛峰最贵的时候可以卖50多块钱一斤，夏茶的话一天可以采100多块。
1: 绿色防控守住了生态，也让茶农尝到了甜头。歙县持续推进茶园绿色管护，茶叶品质稳定，销路进一步打开。和歙县多数茶企一样，山里山茶叶有限公司也从事茶叶出口，绿色生产标准让产品远销海外，出口价格随之提高，好品质也让企业愿意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茶农鲜叶，茶农收入也随之增长，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双赢。
4: 自从这个绿色防控以后呢，我们这个茶叶呢，出口，价格呢也比较高一点，当地老百姓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茶叶，在我们公司里面卖茶叶，价格也可以偏高一点，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给我们厂带来了经济效益。
1: 歙县台记者汪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当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1: 在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成群的白鹭或林间栖息，或低空盘旋，或临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这里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大批白鹭常年栖息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实践。
5: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良好生态环境的长久守护离不开常态化的宣传引导与精细化管护。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科普宣讲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态保护、鸟类守护、绿色生活等知识，筑牢全民互绿、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防线，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6: 我们用心守护白鹭的家园，平时也经常上门和村民们宣传护林护鸟的知识。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我们会一直做好管护和宣传，守住这片好山水，让白鹭年年都来，这份美景长久留存。
1: 除了让小微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当涂县还持续强化全域生态治理，紧盯河湖水域生态保护关键环节，通过常态化水上巡查、岸线排查、执法整治等举措，从严查处各类破坏水生态、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河湖生态风貌， 为水生生物繁衍、全域生态持续向好保驾护航。
6: 对我们渔业一线执法人员来说，生态保护就在每一次登船巡航、每一次岸线排查中。这几年水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鱼类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能偶遇江豚嬉戏、鱼群重现、飞鸟归来，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回馈。希望大家共同爱护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
1: 当头台记者徐海涛、裴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城市奏鸣曲。
1: 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坚持以志愿服务积分制为抓手，将垃圾分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构建起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闭环运行机制，以小积分撬动社区垃圾分类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居民徐素兰的家中，垃圾分类已悄然融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厨房里两个垃圾桶并排放置，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各归其位。
2: 平时我们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就进行垃圾分类了，像瓶子呀、纸盒子单放，可以可回收的。生活中这些厨余垃圾呢，就放在垃圾桶就扔了。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呢，到社区进行兑换积分，是那个主要是社区进行宣传的，宣传我们家庭都这样做，这样的有利于下一步的垃圾分类。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的。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了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1: 从源头精准分类到积分兑换奖励，一条完整高效的闭环管理链条已全面构建。在黄源社区积分兑换超市，居民有序填写积分登记表，凭借日常参与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液、抽纸等日用物品，看得见拿得到的实惠回报，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 目前我社区已建成12个垃圾分类亭，实现辖区小区与主要路段全覆盖。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入户宣讲，将分类知识普及到户到人。去年6月，我们社区结合全县积分制启动兑换试点，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治理中，通过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的模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力军。
1: 固镇台董子毅、张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砀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砀山县人民法院、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开展全国生态日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以硬核执法行动巩固黄河10年禁捕工作成效，全力守护黄河故道砀山段水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4: 本次集中销毁的渔具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在黄河故道砀山段日常执法巡查中依法收缴的违规器具，包括地龙网、密眼刺网、违规垂钓器具、橡皮船等各类危害水域生态的非法捕捞工具。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手持锤子、剪刀等工具，对各类禁用渔网、渔具进行现场拆解、破碎、捡回处置，彻底破坏渔具使用功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捕捞行为。
5: 这次活动既是对前期禁捕执法成功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强力震慑。
4: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生态普法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国生态日设立意义、长江黄河流域10年禁捕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非法网捕、违规垂钓对水生态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监督各类生态违法行为。固黄河砀山段是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10年禁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砀山县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各类违禁行为。经过多年持续治理，固黄河砀山段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5: 我们渔政部门将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聚焦全黄河重点河段、重点时段虾米巡河平次，同时执法宣传、普法宣传教育，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久久为功，筑牢固黄河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擦亮砀山绿水生态发展底色。
4: 砀山台记者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在岳西县天堂镇金太阳桥头，一家名为日行一善的公益粥铺常年灯火通明，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店内志愿者均为退休老人，粥铺运营全依靠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今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间盛满人间烟火温情的小店。
6: 凌晨3点，细雨笼罩岳西山城， 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菜刀起落和面揉面的声响在寂静雨夜奏响温暖序曲，提前为清晨奔赴而来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备好一餐热食。
7: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做，然后就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然后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6: 清晨6点多，粥铺门前已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两侧一边是身着橙色工装连夜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一边是拎着饭盒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还有拄着拐杖从城郊长途步行而来的困难群众。大家安静有序等候，只为奔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暖心早餐。
8: 很多老年人呢、二母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是不？所以想找个场子混混日子。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讲刚好或者生的少，就找个场子刚好歇等一会子，歇一会子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就走的就这样简单。
6: 早上7点，爱心早餐准时发放，粥铺每日送出300-400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每日手工制作760-800个馒头，无偿供给65周岁以上老人、一线环卫工人、残障人士。朴素的一餐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更攒起市井间的热闹与陪伴。平凡日常里，满是踏实温柔。
9: 天天都来，老习惯了，吃习惯了，这个的七八七又得人多些。
10: 大锅饭也好
9: 吃呀，对哦，大锅稀饭也好吃
11: 耶。这对老年人好吗？你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搞搞，然后这个地方搞点吃的不就着了吗？
6: 上午的送餐时段结束，粥铺的忙碌却远未落幕。每天下午3点，志愿者准时到店，提前备好次日早餐所需全部食材，还要分拣原料、清洗厨具、打扫整个后厨，常常忙至暮色沉沉才收工。一餐热饭抚慰奔波辛劳日复一日的温暖背后，是志愿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这间公益粥铺零收益、零收费，所有服务人员均为退休老人，无偿值守，分文不取。店铺房租、米面、水电等全部开支不靠企业大额赞助，全凭全城普通市民、工薪家庭的点滴捐助支撑。聚沙成塔，汇聚山城大爱，这群志愿者从不主动宣传，不求外界追捧，把晚年所有热忱揉进面团、熬进米粥，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之中。
8: 不管是转屋转哪个，都是拉工薪阶层的，都是从这里压着缝的生着。就是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时候夜来的，就是人家干了一种，哎呦哎呦，信心满满的。
6: 以老助老，以暖济困，这群银发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志愿初心，一城同心，接力向善。普通市民用点滴捐助传递人间大爱，微光汇聚星河，善举。

0: 浸润人心，这份纯粹无私的善意已然成为粤西最鲜活的文明名片，持续温暖着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粤西台于飞、楚翔，实习记者楚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